0: D 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1: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在每一件好物里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0: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2: 新煮的荤菜和蔬菜在一起，自己加一点简单的调味料拌拌就好了。不是为了减肥而去的。
3: 好的。
4: 你都胖了40多年了，算了吧，
2: 那要控制哎。
4: 真的啊，我跟你讲啊，你刚才讲的一句话特别对，要控制。
2: 对，
4: 因为再往后走的话，各项体检指标就会有问题。
2: 对，
5: 控制这件事情其实是
4: 很难
5: 、
4: 特别吃这件事情呢，哎呀，
5: 因为你要抵抗你自己的很多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它不是饿，它是馋，
4: 对，
5: 对吧？然后你要抵抗，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的时候就两个自己在打架，有一个就跟另外一个说，啊，没得事，就尝一口。
4: 我想啊，在我妈妈人生最后，我看到她连喝水这件事情都不行的情况下，她当时喝水是贴两个黄瓜片在嘴边，或者是拿那个吸管稍微抿一下就要吐掉。哎呀，我当时
5: 还有的是用棉签蘸那个水，
4: 是的，
5: 润一下嘴唇，
4: 是的，是的，啊，
5: 对，都是非常辛苦的。
4: 咱们好好过好现在你可以吃喝的日子，当然我们要有一个选择啊，只有吃的话呢，要吃的安全，要吃的品质好，因为对自己的身体要负责任。
5: 这两天早饭一直都在下单，我应该说我们有1000单都已经昨天一天都卖完了。
4: 是的，
5: 这就是今年为大家又再次上新的来自五常的稻田公主五常稻花巷2号2026的新米。
4: 是的，
2: 这个新米呢，我们在25号的时候会陆续给大家发货，
4: 是，
2: 而且是原产地直发。
4: 是的，
5: 对，新米收割五常直发，价格依然还跟去年一样没有涨价，10斤装原价188，现在到手价只要88，优惠了整整100块。
4: 大家相信自己的口感，因为你如果已经是长期复购的人，你要相信我们，因为我们的品质跟去年是一样的。
2: 对，
5: 因为去年的这个米很多早饭买了之后呢，在家里面打开煮好了之后都非常惊艳。
2: 说我还特别清楚的记得有一位早饭这么说的，他说很感谢我们的平台上了五常大米，他们家小朋友原来是不吃白米饭的，上了五常大米之后，他们家小朋友每天放学回来可以吃2碗白米饭，
4: 很香。
5: 还有很多的老人家，因为他们也是吃了一辈子米饭了，
4: 对。
5: 然后他们对于好的米，他们自己嘴巴是很刁的，
4: 对，
5: 哎，老人家一吃就想说，吃了那就别的就吃不了了，
4: 哎，对，
2: 是的，现在已经成为所有尝过咱们五常大米早饭家里面的固定大米。
5: 所以昨天最多的有一位早饭一人下了20单，对，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先下单就先发货，25号开始统一的发放。
4: 那今天我们依然有8位早饭获得我们主理人入哥给您轻挑细选的礼物，表达一下心意啊。
2: 首先我们选了山楂七星汤，然后有3位幸运早饭可以获得，一人获得1箱，还有3个宝得意的经络书，也是3位幸运早饭，一人可以获得1只，然后还有南京云锦博物馆定制的冰箱贴。

0: 哎，这首歌听的就是他，首先这个歌写这个歌的人已经离开我们了，那个然后那英是翻唱了他这个，所以这个组合听起来之后你会有一种怀念的心情，同时那个歌词会让你有一点点的潮湿的心、
1: 就像今天外面的天气一样。
0: 对
1: 对，9:23继续回到我们滴滴爸爸早上好的现场直播。
0: 亚拉拉 sing 就是特别能够带进到那种情景里，
1: 是吗？
0: 就你刚才声音一滴落下来，就特别进入到那种情景、
1: 对，当时我跟你讲，我还不如另外一个人，他的声音可以马上让你泪流满面，
0: 是吗？
1: 来，
2: 这个压力给到我实在是，
1: 来，
2: 确实，如果可以和过去的自己和解，那也是人生的一种飞跃。
0: 哎，你想跟过去的自己的哪个阶段和解，或者哪件事，咱们落听一下嘛。
2: 我觉得我过去其实还是一个很倔强的人。
0: 你现在也犟哎，真是
2: 啊！但是我觉得比过去好。
0: 前段时间
1: 他想和前女友和解。
0: 前段时间让他不要大清早去炫湖走湖，不听哎，怎么讲都不听。
1: 雷老师，你是蛮基层的。哎，
0: 感冒咳嗽了，哎，感冒咳嗽了，不去了。然后最近晚上又去了，哎呀，
2: 又好嘞，
0: 哎呀，
1: 你是怎么让大家知道你晚上又去了的？
0: 他发朋友圈的，
1: 他是炫的，
0: 对，
1: 他去走红的目的就是要朋友圈。
0: 我跟你讲，你要好好学王丹。其实你是天天在台里，甚至都不回家，在忙工作的。你为什么不发工作，永远在发你的
2: 生活、
0: 私生活？
2: 哎呀，
1: 对，那王丹是一直发工作啊？
0: 发，他只要该一件事都要发。哎呀。所以领导都会觉得他一直在干事。
1: 哦，
2: 是这个样子啊。
0: 对呀、
1: 那我们下了2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也要发朋友圈。
0: 我们从来都没有躺平过呀。
1: 我要发一个空空的水杯，然后说一口气全喝完了。
0: 是的，
1: 嘴是有多干啊。
0: 两个小时节目做得好累哦。
1: 对对对对，
0: 你想王丹那个节目，他一会儿接这个电话，一会儿接那个电话，喂你好，然后人家说个10分钟。
1: 他现在连那个广告播报，你看我每天都还在播那个题材的广告，他全是放录音了。
0: 哎
2: 呀，
1: 小牌我也录。
0: 我们。我一直在说。
1: 对啊，我那天突然看到就是那个广告环节，
0: 对，
1: 我看到他在那边跟小魔仙讲话，哎，我说我是
0: 跳脱了
1: 啊，对，我是穿越了吗？
0: 对，
1: 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只要轻轻的一点就可以了。
0: 对，
1: 今天有一个人会让我也这样做的，
2: 谁？
1: 就是一直喜欢我们节目的我妈，她每次都讲说呀，那个广告讲好多话，我累死到了。
0: 所以我想，只有妈妈才会心疼。
1: 对，她角度一定是站在我的那个，
2: 对，
1: 她会觉得你很心疼。
0: 对，
1: 对的。好，我跟我妈讲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撸哎。
2: 哎，好像这
3: 贵的植物精华，精准细致的配比，让全能乳液中的数十种的植物真萃，不仅淋漓尽致的发挥其本身的修护着效，更能促进肌肤对后续保湿、美白、抗皱类等针对性护肤品的渗透吸收，加成优化护肤效果，难怪好多人一瓶

0: 坚一瓶的打底使用，只认全能乳。所以强烈建议没有用过的姐妹们赶紧试试看，专柜要小1000块钱一瓶呢，银江南精选只要389，零期捡漏，价格低但是保障正品。马上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上午好，我是正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近江南互通附近，江王二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吉四零沪陕高速的南通路段往南京方向的海门到叠石桥之间，受施工栈道以及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2: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在每一件好物里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3: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0: 怎么能样子就出来了，
1: 你还不如吃好好吃一碗五常大米。
2: 哎，
1: 说实话啊、
2: 哦，正话，
1: 因为板栗吃多了还会造成一个问题，
0: 嗯，
1: 便秘。
2: 哦，
0: 雷老师可以算一笔账，
1: 嗯，
0: 南京现在的网红板栗。就是只收现金，
1: 太贵了，
0: 只收现金那个排队的
1: 好贵啊！
0: 它大概一包能买到手要五十块钱
1: 吧。是这样的，我如果找代购买的话，
0: 对，
1: 基本上一包两包吧。
0: 嗯，
1: 反正他所有的费用加在一块100块钱，
0: 100块，100块在我们这儿可以买10斤五常大米，还找你12块。
1: 而且自己10斤五常大米，家里全家人都吃嘞。
0: 哎，10斤有的吃呢。
1: 因为那个板栗，说实话啊，
0: 嗯，
1: 刚出锅热的时候挺好吃，等冷了以后又沉牙又硬，
2: 而且还爆剥。
1: 哎，
2: 它里面那层皮一定会粘在它的肉上。
1: 对 对。
0: 所以雷老师下次再买板栗的时候，请同步在我们这儿买一包，买一袋大米。
1: 而且我提醒你啊，
0: 对，
1: 不见得要白天他这个店开门的时候去排队买，
0: 哦，
1: 然后你也不要去找黄牛，黄牛要加价。
0: 什么时候去？嗯，
1: 你大概天黑了以后，等他店关门，他店门口会有几个小摊子，就是他下锅巴辣姨在卖。
2: 哦，
1: 那一包加价10块钱。
2: 哎呀，但是划算啊！
0: 还要加价10块啊？为什么？为什么要加价？
2: 因为白天去的话，那个队伍排得非常长。
1: 哎，对对对，
0: 好吧。
1: 那个可以管够啊。
0: 哦，管够。
2: 哎呀，
0: 哎呀。好的，
1: 你看早饭，生活中其实钱就是这样省下来的。
0: 对，
1: 到我们交广早饭专区上架之后，我就让大家你从今天开始去记个账，到下个月的今天，然后你看一下你在交广小时候都买了一些什么，然后你再对标一下。

0: 下这些品牌的原价是多少，你算一下你能省多少钱。
1: 你想想看，你
2: 好，今天又是刚刚加夜班走在路上，开着车听着你们的声音，
0: 好的，
2: 特别好。
0: 嗯，
2: 谢谢你们的一路陪伴。
0: 嗯，
2: 好听的节目，好听的歌曲，祝你们越来越好。
0: 谢谢。
1: 今天早上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就特别惊讶。你看我们这边还没有入秋，但是昨天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
0: 他们穿羽绒服了吧？
1: 下冰雹了，
0: 对，
1: 下特别大的冰雹。
0: 我那天看一个漠河人在直播，关键那个漠河已经穿羽绒服了，我说呀，怎么大家都裹上了？
1: 对，然后现在也会有视频号当中有一些，就是那天我看到的是一个甘肃的女生，然后她就回老家讲述他们在甘肃的那个老家的生活，农村的生活，也是。一场秋雨之后，他说他爷爷坐在那儿，就是在那儿烧那个柴火炕嘛。
0: 嗯，
1: 他说爷爷在那儿烧炕，本来是穿着这个就是普通的秋装，薄薄的衣服。
0: 啊，
1: 一开外头下雨，爷爷都换上皮衣了。哇，我当时在想，有这么冷吗？
3: 因为有到了秋天之后，就有一句老话叫一场秋雨
0: 一场
3: 凉。
1: 对对对对。
4: 对
1: 对对，
4: 早饭专区，这里才
1: 好啦，9:45，今天我们依然是有8位早饭可以获得我们送出
0: 的
1: 礼物，
0: 嗯，
1: 马上我们就要来抽奖啦。
0: 这个是小肉最舍不得的，
3: 舍不得，一共8位早饭，我们是以盲盒的形式抽取。
0: 好好，就是盲盒是啥意思呢？就是早饭你们收到这个礼物之后打开看到的所见即所得。
1: 嗯，
3: 周玲珑、刘亚坤、彭大星，
0: 这名字，
3: 镇江牛奶哥哥，
0: 嗯，
3: 最初的梦想，
0: 嗯，
3: 快乐每一天，这个叫偏，哎，对，扁，
1: 不认识自然然，
3: 扁头，
1: 扁头两个字不认识啊，小肉，
3: 扁头，因为我想了一下，不会有人叫自己扁头的，但是他一看真的是扁头，
1: 嗯，还有，
3: 然后苏三沈，
1: 嗯，
3: 没了，
1: 好。
0: 9:46，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
1: 南京今天多云的天气，21到29度，明后两天也是多云晴好的天气，雨应该是不会下了，最高温度是在29到30度。
0: 我们再特别提醒啊，国庆火车票开售，多条跨省路线抢手哦，双节期间咱们铁路南京站16天预计发送旅客乖乖533万人。
1: 哎，对，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安排自己的中秋国庆的假期。
0: 嗯，
1: 昨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不仅是火车票开始发售了，而且今年还加开了很多的夜间高铁。
5: 离别很早是花落，没去向为什么。
6: 滴滴88早上好，正在直播。

0: 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目前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车辆都还有排队，尤其是从新庄过来的车辆通行会更加拥挤一些。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立交沿线车多缓行，应天高架双向车辆从185上方开始通行缓慢，西面的车尾延伸到黄山路上方，同时对凤台南路高架转弯过来的车辆通行会有一定影响。地面主干道广州路、虎踞关路、牌楼巷、莫愁路和中山东路、中山门路段车辆是有明显积压，绕城公路和过江通道整体流量都还比较小，可以放心选择。最后提醒大家，南京启动第二轮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活动时间到今年12月31号截止，以新车发票开具时间为准，按照申请人提交资料的先后顺序，先到先得，申领额度用完即止，有购车需求的朋友请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作为城市流动的文明窗口，车龙车貌与服务品质直接关系大家的出行体验与城市影响。如果您在乘车时遇到车龙脏乱、设施破损、服务违规等问题，请保留好行程凭证、车辆号牌等信息，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投诉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南京交通运输执法与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共同提醒您，乘车舒心，旅途顺遂，一路畅行，双节安康。
5: 在这里，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
6: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5: 20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6: 万千诉求，件件不忘。我们用声音守护正义，
7: 守护正义，
5: 不畏惧，因为心中有光，
7: 有光，
6: 不退缩，因为肩上有责，
7: 有责。
5: 政风监督，
7: 民生服务，
5: 治理赋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7: 以法律为准绳。
6: 江苏交通广播网，全国100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7: 交广双声道，
6: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7: 点亮美好的生活。
8: 为个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那么大家有问题想要投诉反映的，可以拨打现场热线025-96911加拨2号键。此刻我们的维权记者庄磊呢正在场外接听大家的电话。除此之外，你还有个下车地点定位的是吧？
9: 对对对。
8: 好，
9: 是因为从这个网上约的车嘛，它有个餐厅的名字。
8: 好的好的。
9: 我从手机上可以看到，就是它离这个餐厅大概还有500米的时候。
8: 嗯。
9: 离餐厅还有500米，要直行再加一个左转。
8: 最繁华的地方，市中心嘛，所以那个地方的交通流量其实非常大。
9: 对对对，
8: 加上你是下午5点又是高峰期，可想而知，
9: 对对，
8: 这个对交通的影响其实非常大。本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但是很奇怪的是，司机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他给的那个理由吧，你当然你说也不是说完全不成立，但是呢。这个什么东西都有规矩，按照我们这个滴滴在线上打出租车，它付款呢是通过平台来付款，这个是最安全也是最合理的，对吧？
9: 对，
8: 如果是我们平台知道它线下这样去支付的话，有可能还要进行处罚，这个合不合规我们也要问一下。所以我就觉得它这个动机啊，就是有点可疑。那为什么一定要按照这个事情来这么强硬的去做呢？这个代价其实很大的。你想，如果我们落实了他这个违规的行为，那接下来的处罚甚至是封号的这种可能性都有的。我很奇怪，他跟你讲的是这个什么？之前是有人逃单，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解决，它有风险，但是没那么大。
9: 对，

0: 他的风险和他的这个做法，我觉得之间是不成正比的，大家能不能说一说啊？您是怎么想的？
1: 对，
0: 帮我们看一下，尤其是你这样，你电话先切出去，我们编辑要一个验证码，因为那个平台接受这个投诉的话呢，他是要一个验证码的，好吧？你等一下，我们编辑切出去啊。大家看一下，就是大蓝鲸互动直播间陈先生呢，他发来的这个视频，这个视频，南京的朋友，熟悉金街口地区的司机朋友啊，大家都看一下，他这个是在哪个位置啊？因为旁边好像是，有一个咖啡店。我感觉上好像是有一点像那个京宁中环的那个下面。司机有的时候其实挺怕到新街口的，为什么？因为新街口比较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编辑是接通了是吧？哎，你好，滴滴平台吗？
2: 这边是滴滴平台先生。
0: 哎，你好，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双道节目。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有一个客户陈先生的9月12号的时候在南京旅游，打了一辆滴滴车，他是从老门东景区到新街口金陵中环的一个餐厅，那么快到的时候大概还差个500米左右，司机呢停下来不愿意走了，跟他说你要线下先把这个款呢付给我们啊，然后才能到那个目的地。我首先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么其实危害到的就是南京整体的这种交通和旅游的形象，对吧？给这个外地的朋友呢，
1: 对对对，
0: 带来不好的感受，其实我们也挺遗憾的，作为南京人也跟你说一声抱歉啊。但是我觉得问题发生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人管，回避了，那我觉得这个交通质量就永远它上不去，是不是？我们只要是把它管起来，那我相信这个指向就会是越来越好，这个没有问题的，好不好？
1: 对对对，
0: 我刚才也跟那个滴滴确认了，确实呢，这个事情按照他们的要求来讲是不应该的，所以刚才有些朋友说，有一些什么样的理由，我觉得都不成立。因为首先平台是有规定的，你如果友好协商，人家愿意，那没有什么问题。关键在于人家不愿意，你也不符合平台规定，收费呢还去这个加收，对吧？你拿出来的相应的发票都不对，你这个就不老实了，这个是违规的，而且占用交通的这个要道，造成了这个交通的堵塞，这些都是要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的。
3: 真的值得，
0: 我们下去以后再追，好
3: 不
0: 好？
3: 陈先生，用了真的觉得，
0: 那就先这样啊。
3: 也许
0: 好好再见。
3: 好，
0: 我们到时候跟你联系的啊，拜拜。好了，
3: 2000多一瓶的面霜真的会心疼肉疼，但是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你真的可以下手。比如精粹水才300多一瓶，里面含有73种的海洋矿物质加酸橙茶。精华抗氧力超强，抵御环境刺激，延缓肌肤衰老，清爽质地，99%的精华加上1%的水，上脸秒吸收，直达肌底，灌饱水分，干燥起皮呀，卡粉呐，脱妆呐，全部散退，换季什么的完全不用担心了，全肤质适配，舒缓泛红，强韧屏障，淡化细纹，平衡水油，稳赢四季。那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里面的大牌护肤专区搜索海蓝之谜，精粹水300多，面霜700-800。对了，买套盒也划算，水呀、面霜啊、眼霜啊都有了，也许没有单买的分量大，但是价格一样划算，送人也好看，毕竟是海蓝之谜一整套，有一些人情往来，过生日什么的放心入手。记住，是微信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王先生说给老婆整了一套，他说我开窍了，肉眼可见的高兴。那可不，海蓝之谜大家都说是女人的快乐水，明星博主同款，您爱人肯定高兴啊。好了，活动正在继续，海蓝之谜精粹水专柜小1000，小程序下单才300多，还有面霜以及海蓝之谜的套盒，欢迎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浏览购买。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朗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
0: 自驾我可能不太适合，那怎么办？我们也有这个

常规团。你像广西越南跨境之旅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性价比的这样一个好的选择。这个广西加越南一共是6天5晚啊，从南京出发直飞南宁，仅需4399元。那一次带您玩转两国的风光，是不是特别的有意义呢？全程4晚的携程5钻酒店1晚，边境特色的民宿，住宿品质呢拉满啊。团期一共是有2个，一个呢是10月15号，一个呢是22号发班啊，2期2班。那么热线呢，您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还有这个九寨黄龙之旅啊，大家知道这个九寨沟黄龙啊，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出的国内10大最美秋色，也是最受这个游客欢迎的目的地。在全国这个九寨沟高居第2位。是吧？这条线路呢，一次性打卡九寨沟黄龙都江堰熊猫基地3星堆，手头回复他会对司机进行处罚，并且给予他一定金额的优惠券。但是什么时候处罚，具体的处罚结果，滴滴呢并未告知。此外，陈先生也上南京的运管部门进行了投诉，要求对这名出租车司机啊做出行政处罚。但是截止目前呢，并没有收到相应的回复。我们在之前也接通了这个滴滴平台的电话，有2点我们明确了。第一呢，按照滴滴平台的要求是必须要线上付款的，当然它比较特殊的是什么呢？出租车它不是这个滴滴所管辖的网约车，但是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可以线上支付的通道，乘客如果不愿意线下支付，他选择线上支付是不是也可以呢？我们司机得按照这个乘客的要求来，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是有一点质疑的啊。第二点，我觉得更不应该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还没有到达这个目的地，对吧？你没有到达目的地，那乘客有权不付这个行程啊，因为行程没结束。刚才呢，司机就是这个滴滴的这个客服呢，也明确说了，必须要行程结束以后呢，才能够付这个订单。所以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线上线下的问题了。你提前要求这个乘客呢进行线下的这个支付，那么这个也是不合适的。啊，当然有一些这个出租车司机朋友说，这个到了点以后啊，又耽搁时间啊，又影响交通啊，提前付也可以。我觉得你如果是跟乘客商量人家愿意，那我觉得就没有问题，对吧？但是问题在于人家不愿意，你就不能够强制。你这个堵着车，你看那个拿着那个手机在晃他脸，然后这个车门也不开，我觉得这个做的确实太有损南京的这个出租车的形象了，是不是？这个对于一个外地来的游客，一旦他把这些东西发在网上的话，你觉得对南京有什么样的影响，对吧？对我们南京出租车行业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还必须呢要严查。如果是在这个上面，对吧，有一些这个违规的方面，那可能是必须要进行处罚。我刚才看了一下啊，绝大多数的这个朋友呢，都是站在乘客这一面，认为司机呢是有比较严重的问题。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的这个司机朋友呢，他们提出了看法。你比如说，有些人觉得说啊，有逃单的，对吧？但是这个逃单呢，你不能放在每一个人身上啊，你也可以跟他协商，但是他不同意，你就不能强制人家，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所谓的要排队啊，或者是这个说到了以后啊，容易这个影响交通。但事实上你看到了，就是他真的是担心影响交通吗？如果真的是担心影响交通，他就不会在现场拖了40分钟，又去闹到派出所，最后耽搁了4个小时。这个我觉得他的出发点也未必是你们所想的那样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出租车在这个当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啊，我们会向相关部门呢去进行求证啊，同时把这个乘客的诉求以及相关的这个证据我们提供，希望他们呢有一个合适的处罚。有些听友甚至觉得说，影响这个出租车行业形象，南京的旅游形象，乘客的体验应该封号才对。这个我们请他们呢按照这个相应的标准来进行处罚吧，该怎么样怎么样，不冤枉人，也不扩大这样的一个处罚，但是呢也不能对这样的违法行为能够进行处理呢。蒋局长解释，公司的行为是属于民事合同的纠纷范畴，不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呢只能开展协调工作，目前分局仍在持续的跟进调解金先生的纠纷。此外啊，蒋局长还表示，现在通过抖音短
短视频平台发

发布的广告非常多，但是平台呢只负责发布，发布的内容由发布者呢自己承担相关的责任。有很多类似的投诉啊，如果投诉到平台所在地，基本上也是转到发布者所在地呢去进行处理。那我就想问了，广播如果说这样去发布广告可以吗？电视台发布这样的广告可以吗？那为什么新媒体平台发布广告就可以不去负责任呢？你说你是居间平台，可是每一笔订单你都是抽成的，就算这种他发布的广告你也收广告费，你能说跟你没关系吗？所以平台这样的一个做法，我认为也是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他们绝对对这个事情呢是有责任，对吧？以低价全包为噱头的装修纠纷呢，不是个例，我们发现现在越

0: 五沿线部分路口车辆积压，绕城公路和过江通道整体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出行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左右，此刻实时气温在23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气温在21到30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现在出发。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2: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1: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3: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1: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5: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6: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4: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1: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7: 好的，那么在半点，在我们今天的11:03的时候，欢迎各位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70之声双频在同步为各位播出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首先会和各位去关注一下亚运会的相关的消息。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陈婷也会和您去关注一下在昨天亚运会赛场上的一些赛况，包括在今天的亚运会的赛场上会有哪些精彩的较量呢？那与此同时，除了关注亚运会之外，我们当然也要来说一说我们的苏超比赛因为明天就是9月19号的时候，苏超常规赛将会迎来收官之战了。那么在明天晚上的比赛结束之后，今年到底是哪八支球队能够晋级淘汰赛结果就将浮出水面了。所以今天我们也和各位再来说一下目前这个苏超在争八的这个形势到底是什么样的，以及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要给各自支持的一些球队去加加油了因为明天真的就是常规赛的最后一轮了。不知道你所在的这个城市这支球队它的前景如何，那也一起为各自支持的球队去加油助威节目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呢，在大蓝
8: 标第70分钟，中国队终于扳平了比分，王彦文和张琳艳完成头球接力，后者建功，1-1。全场比赛中国队在射门次数上以24-5占据绝对优势，其中10次打在球门范围内，但只收获了1个进球。本届亚运会12支女足队
9: 也是回收的很深这样，因为现在国际足球都是这样，防守都是深度防守在对方领先得分以后呢，我们也不太容易能找到机会那么从今天呢，我们的控球我们的进攻我们的射门次数这些方面数据来说呢都是比较占优势，但是这个结果还是有一点令人失望。
10: 我觉得上半场踢得很不好吧，然后大家进入状态包括整体的自信很不够，下半场大家可能就也比较着急想追回来吧，然后也浪费了很多机会。我觉得从自我做起吧，然后大家再更努力一点吧。
7: 那么本届亚运会呢，中国女足是以亚洲杯四强班底为框架，以老带新，目标呢直指奖牌。所以其实每一场小组赛对于中国女足而言都是在打磨攻防调试阵容的窗口。那中国女足呢在21号会在小组赛的第3轮来对阵菲律宾队。那我们也希望 球队能够获得胜利啊，从而能够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来晋级到后面的淘汰赛的阶段，希望能够吸取。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
2: 我们到底能够交出怎样的答卷哈、啊？这是拭目以待，让大家很关心的。那除此之外，今天呢，中国男篮也会迎来一场，很重要的比赛，就是半决赛对阵东道主日本队。我们期待着中国男篮能够力克对手晋级决赛。那说到亚运会哈，就提到这个亚运会的赛场上，我们之前还说了，就是在过往的这个亚运会的赛场上，从2002年开始，我们已经连续6届获得了亚运会的首枚金牌了，就是亚运会的赛会首金了。那刚刚前面半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各位介绍过了哈，不知道你是否有没有认真听哈？我们来考考大家，看看大家有没有知道，2002年釜山亚运会24年前，首枚金牌是出现在了哪个项目上？是哪个中国运动员获得的呢？那大家也可以来留言哈。我们在前面半个小时节目当中，其实特别提到了2002、2006。2010还有2014、2018以及2023杭州亚运会这6届比赛的赛会首金都是中国运动员获得的。那你是记住了我们前面说的哪一届的首金呢？那欢迎大家在节目中留言哈，就是这一届亚运会的首金是出现在哪个项目上的，大家还记得吗？那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给我们互动留言，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今天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会和您说一说苏超的赛场。
3: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4: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5: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6: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3: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2: 好的，欢迎各位来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在即将到来的亚运会的赛场上，很多朋友就关心啊，说其实中国代表团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占据领头羊的位置是毫无悬念的。那亚运冠军，而19岁的张家乐将尝试1个月之内再破女子链球的亚洲纪录，而泳池当中13岁的天才少女于子迪将随一众奥运冠军的脚步，体操赛场16岁的柯沁沁将会和同样年轻的队友扛起冲击女团14连冠的重任，等等等等。在本次出征的选手当中，306人是拥有着亚运、奥运等大赛经历，其中包含了36名奥运冠军。对于一众名将而言，亚运会其实同样是他们调整竞技状态、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平台。各队伍普遍都是采用了老带新的参赛模式，老队员丰富的临场经验将会为年轻选手快速成长保驾护航，来助力队伍平稳完成新老交替。更加关键的是，本届亚运会将会在射箭、曲棍球、帆船、壁球、冲浪、网球、铁人3项这7个项目当中产生约20个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中国队在多个项目当中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的，提前锁定奥运入场资格，能够为后续留足备战的空间。所以对于中国代表团而言，距离洛杉矶奥运会还有2年的时间，亚运金牌榜考第一很正常，交出一份经得起世界赛场检验的答卷，才是出征亚运真正重要的意义。所以今天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哈，一起来为我们的中国亚运健儿们去加油助威。明天就是亚运会正式开幕的日子了哈，今天距离亚运会开幕还有最后一天了，今天在节目中再一次欢迎大家，也是呼吁大家给咱们的中国亚运健儿们去加油哈，也看看你更关注我们代表团当中的哪些。

0: 队伍的表现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
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2: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接着的时间就要和各位去聊一聊我们的苏超的赛场了。本周末苏超常规赛就会迎来了收官之战，谁能够晋级淘汰赛自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我们先来说一下哈，在本周末的这个具体的对阵的情况。在本周末呢，我们看到泰州队将会迎战盐城队，苏州队对阵徐州队，南通对阵无锡，淮安对阵宿迁，镇江对阵连云港，扬州对阵常州，啊，这是在最后一轮的较量当中的六场对阵。那么在最后一轮当中呢，南京队是没有比赛了，南京队在上周末就已经结束了自己常规赛的所有的这个比赛了，所以南京队能否晋级，我们之前也说过，得看其他球队的脸色。那我们再看一下目前的这个积分榜，我们看一下目前的这个积分榜的阵线也是一目了然。无锡、南通、盐城这三个球队排名前三，那他们已经锁定了季后赛的席位了，就是锁定了淘汰赛的席位。而连云港、镇江、扬州已经提前无缘八强，那么就意味着横亘在其中的七支队伍，就是七个队伍要争夺剩下的五个八强的名额。所以明天晚上每一场胜负甚至每一个净胜球都可能会让最后的这个排名天翻地覆。根据苏超竞赛的方法，两队积分相同优先去看相互胜负关系，三队及以上积分相同则是优先比较净胜球，这也让最后一轮的比拼多了更多的算计和变数。17分梯队的宿迁、苏州、常州可以归纳为打平就晋级，他们中的任何一支队伍一旦输球就会掉入到净胜球比拼的漩涡。16分梯队的徐州、南京、泰州则是站在了悬崖边。徐州目前虽然暂时排在第七，那他们最大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他们手握五个球的巨大这个净胜球的优势。那最后一轮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徐州是对阵苏州啊，徐州在客场对阵苏州，那么只要打平就能够在算分大战当中占得先机。可是徐州队一旦输球就有可能啊，就是有可能会被淮安和泰州双双反超。那么南京队呢，确实现在比较被动，因为最后一轮轮空嘛，他们没有比赛，所以他们此刻的命运其实就完全旁落他人之手了。只有在泰州队输球并且淮安队继续向前走，这些玫瑰们也终会再次绽放。不仅仅是为我们 U20 的女足姑娘们加油哈，我们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也继续为我们的中国女足去加油助威。小鲸鱼说，今天晚上中国男篮对日本队，那这场比赛一定会看的。同时他说，中国男篮必须要把比赛带入到自己熟悉的节奏当中，用内线的高度去压制日本的速度哈。我们希望今天在比赛当中中国男篮能够痛击日本队哈，然后能够获得这个决赛的入场券。另外呢，我们的听众说，哎呀，这个命运啊还是得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行啊。他说南京队现在得看其他球队的脸色了。对于南京队来说也是存在着晋级的可能啊，理论上晋级的可能性。那当然一切都得等到明天的晚上，这个比赛差不多9:30左右吧，这个比赛全部结束之后，那再来看看这个算分哈，也不知道明天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觉得可能大家还得好好的做这个算术题呢。今年的这个苏超的算术题真的是挺烧脑的，尤其是在12号的这个比赛结束之后，还那天晚上大家都在算分，然后算各种可能性，所以明天晚上可能结束之后也得稍稍的算一下积分，甚至不排除有的球队要算这个净胜球、算胜负关系等等哈，看看最后谁能够顺利的杀出重围呢？
4: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5: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4: 侯明昊，
6: 侯明昊
4: 六十。

0: 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那么国庆假期想出门自驾的朋友注意了哈，那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两条很不错的自驾线路，相信呢总会有一款是适合你的。第一条呢是9天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景德镇集结，南昌返回，全程不绕路。第二条呢是503运，一脚踏3省7天自驾，不走回头路，一路穿越湖北、重庆、河南。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

0: 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厂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1: 街巷里有藏蓝坚守的身影。
2: 您好，这里是110，请讲。
3: 老人家，来来来来来，慢走慢走，怎么回事啊？你别着急啊。
4: 快点快点。
5: 接着，对方以验证账户安全为由，哄骗薛某开启手机屏幕共享，一步步指挥他操作转账。在对方操控诱导下，薛某先后多次转账，累计被骗3.2万元。直到操作结束，联系不上对方，薛某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被骗，立即报警求助。警方提示，机票预订、航班退改签、延误理赔，应当通过官方平台进行操作，切勿轻信陌生来电。航空公司客服不会电话指导下载陌生 APP， 更不会要求你开启屏幕共享。遇到航班异常信息，务必自行通过官方 APP、官网核实确认，谨防上当受骗。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6: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7: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997 金陵之声。我们的节目呢，再次提醒到大家，机票预订、航班退改签、延误理赔都的方式发送上来就可以了。目前我看到点赞数是在不断的上升的，小红心呢不是点一下，是持续点，它的数字就会上升啊！点点点，表达你对这档节目的喜爱。特别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173这位朋友，你也可以在大蓝鲸给自己取一个非常动听的名字，你觉得很好听的一个名字啊，就像我们老朋友山里人啊、八月啊、素锦啊，还有小何、芳芳，哎，都是把这些内容、都是有这个名字的啊。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啊，素锦流年他说正在等关心的节目，为什么呢？他说这两天老是有什么金融给我打电话，说你的贷款已经确定可以放款了，这种就是骗子，太烦人了，而且经常会打电话过来。素锦把自己的通讯的记录都已经发到我们的大蓝鲸 Live 上面了，大家看看哈。其实你还可以点击一下，就是把它给拉黑啊，拉黑之后呢，这个电话就没有办法再和你取得联系了。但是我看的有一点很好，上面全是红的，也就是你没接，对不对？遇到这种电话咱不要接。你贷款了吗？你没有贷款啊，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心想看看啊，对方他到底是谁啊，他有什么想跟我说的，我什么时候贷款的等等，不要有这种好奇心。你要做的是完全和这种诈骗的嫌疑人、诈骗分子隔绝啊，我们隔绝，不去听他的。谢谢素锦说听关心警媒工作室啊，既帮助了自己，还帮助了其他的人，这倒是真的。我觉得听节目，我想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种感受。第一种感受，一种感受一种收获啊。一种感受是什么呢？陪伴。午间的时候，你也许一个人开车在路上，也许你是个网约车司机，辛苦奔忙，内心压力还挺大。听听我们的节目，缓解一下，舒缓一下，就当一份暖心的陪伴，就当一个暖心的朋友，和你中午唠唠嗑。一个收获是什么？就是素锦说的，我们提升了。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

0: 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那么在大蓝鲸 Live 上面，不少的朋友在跟我进行积极的互动，也在给我点赞，特别的感谢大家。那我再提一个问啊，提问是什么呢？刚才这首歌是反诈歌曲，是浙江的反诈中心啊，浙江反诈和浙江音乐学院共同创作的，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提示一下大家，最后呢有一句独白，歌曲最后有一句独白叫嘿什么，后面三个字，把这个歌名打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今年以来，江苏公安机关深入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严厉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黑客、网络黄赌诈等违法犯罪，强力整治网络谣言、网络水军、网络暴力等突出乱象，坚持以务实举措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不断地净化网络生态，取得了一系列突出的实战成效。9月17号，江苏省公安厅发布了净网2026专项行动五起典型案例，进行深入解读，并且发布了安全提醒。接下来的时间，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和大家一一分享。案例一，无锡公安机关侦破李某等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2026年4月，无锡公安机关侦破一起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打掉了一个利用木马程序实施无感盗刷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八人。经查，以李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定制开发远程控制木马并且售卖，下游犯罪团伙使用该木马窃取被害人手机短信验证码、支付密码、银行卡信息等，在被害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之下，远程操控手机盗刷银行卡，窃取数字资产。本案当中呢，李某等人以非法牟利为目的开发出售远程控制木马，下游犯罪团伙利用木马实施信息窃取、资金盗刷，手段极为隐蔽。根据刑法有关规定，上述行为以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盗窃罪。目前李某等八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也提醒大家，要提高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切勿通过陌生链接、非正规的应用市场下载来源不明的 APP， 不随意授予短信读取、设备管理的敏感应用权限。收到陌生短信、验证码或者是手机出现异常操作的时候，应当及时核实并且采取止损的措施。

威胁，实施敲诈勒索，属于涉网黑恶犯罪。根据刑法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已经涉嫌敲诈勒索罪。目前黄某等21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大家，广大网友洁身自好，坚决抵制同城交友、免费裸聊等色情引流信息，不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不要下载陌生人推送的 APP， 谨防木马窃取通讯录等等隐私。一旦遭遇了裸聊

0: 诈骗，千万不要转账。花钱删视频只是连环敲诈的开端，你要做的是保存聊天记录、转账流水等等证据，第一时间报警。案例四，盐城公安机关侦破王某某侮辱诽谤案。2026年1月，盐城公安机关查处一起利用短视频平台恶意侮辱、造谣、诽谤他人的刑事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一人。经查，2025年11月1号以来，王某某通过发布视频、评论留言、直播互动、电话骚扰等方式对张某谩骂侮辱。致使张某不堪其扰，精神崩溃，服药自杀未遂。期间多次引发群众举报投诉，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本案中，王某某自以为躲在屏幕后随意造谣、恶语相向，只是发泄情绪或者蹭热度，殊不知他的行为已经严重的触犯法律底线。目前王某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警方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大家，网络并非法外之地，键盘不能成为伤人的利器。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网民理智上网，文明发言。任何人在网络空间都……
1: 那么在宣传手册上有一个典型的案例，我们就结合乔先生他的遭遇和大家来说说啊，这个三步作案手法。乔先生呢，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点击了一个卖手机流量卡的直播广告。直播中的声称，只需要8块钱就能获得256G 的流量卡。乔先生认为啊，价格实惠，于是就下单购买了。其实这就是诈骗的第一步，前期引流。那么在收货之后呢，乔先生发现流量卡背后附有二维码，只有扫码添加客服之后才能够开通。乔先生呢又照做了，客服诱导他下载符号 APP 做广告任务，承诺呢完成之后就给予返利。这是骗子的第二步，小额返利。初期获得小额返利之后，乔先生呢信以为真，持续追加资金投入，最终被诈骗分子以出现失误、操作异常、充值解除为由骗走了9万块钱，这就是最后实施诈骗。接下来我们就请马轩警官给大家分析一下，诈骗分子到底利用了受害人的哪些心理呢？
2: 我们可以看到啊，诈骗分子利用到了受害人的好奇心理。骗子先在群里面发布点赞关注可以领红包，或者是像案例里面的低价购买流量卡，或者是一些低价的引流方式，利用受害人想参与尝试的好奇心理，看看是不是真的可以花很少的价格买到一些心仪的东西啊，或者是不是真的可以领到红包呢。受害人一旦完成任务，骗子便会将这些红包兑现，让受害人啊不知不觉地落入骗局。第二步叫做趋利心理，骗子通过前期小额的返利让受害人尝到了甜头，受害人以为找到了发财致富的捷径，当受害人处于有利可图的心理状态中，产生了积极亢奋的情绪，然后这些骗子会设置更高返利的骗局，诱导被害人上钩。还有从众效应，骗子组建群围猎受害人，那群友在群里晒出假返利的截图，要求做大额的任务，激发受害人。
1: 登录进去之后，就有一个接待员和他打招呼，询问他要不要同城约炮，还发给王先生有色短视频。王先生呢，没有经得住诱惑，询问对方如何加入会员。接待员非常热情地给他介绍会员福利，并且教他如何加入会员，说只需要充值15元的人民币进行认证，认证成功之后15元还会退还。王先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点击了客服发来的链接，下载了一款 APP。 注册成功之后啊，

0: 果然收到了15元的退款。随后客服又发来美女的照片让他选择，等王先生选好之后，客服提出来见面要有个人卫生保障，需要王先生进行健康认证。健康认证呢需要缴纳200元，没有问题也会退给王先生。王先生呢就交了200块，对方象征性的问了几个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然后恭喜王先生身体很健康，通过认证，并且把200元退给了王先生。接着客服说，我们还有第三个认证，叫做保密认证，目的呢是确保王先生和美女的个人隐私不被泄露，这次需要缴纳1200元的人民币，这个钱也还是会退还。王先生想着前两次的钱都退了，于是相信客服继续转账，结果这次客服说他操作失误了，需要下载一款屏幕共享的软件，客服呢会手把手的教他如何操作退款。接着王先生就和对方开启了屏幕共享功能，并且按照客服的指导进行了操作。转了几次钱之后啊，这个钱一直提不出来，王先生发现被骗，于是报警。
1: 这个呢就是属于刷单加美女的第一种引流方式，叫做色情小卡片。那还有一种引流方式呢，就会发生在一些直播间，美女主播会说扫码打赏可以线下约会，完成任务啊就可以约见美女等话术，受害人经不住诱惑点击进去，也会有客服先热情的接待，声称完成刷单就可以跟美女约会。那受害人一旦转账呢，也会陷入刷单的圈套。张先生啊，是一名刚步入社会的公司员工，24岁，大学本科学历。有一天下班以后呢，他在家里刷抖音，看到有个美女穿着非常的暴露，在直播间做直播。并且在他的评论区里面有一个链接，那张先生出于好奇就主动的点击了链接，打开了网页，并且下载了一款名为密他的软件。有客服热情的接待，告诉他如果啊想要找美女约会也是需要进行3次的认证，第一次叫做会员认证，需要张先生注册成为平台的会员，并且转账10元入会，第二步叫做酒店认证，目的那是看看张先生的诚意。客服给他发了一个手机号码，让他给该号码充值话费300元，充值完成以后，客服又把300元转回给了张先生的账户，并且说张先生您真的非常有诚意，通过了我们的认证。第三步依旧是保密认证，目的是保证张先生和美女的安全，认证的钱是押金，也可以全部退回。于是他就按照要求开始认证，结果客服以密码输错为由让他继续充值，接着又以张先生信誉分不够需要补足信誉分为由要求他再次转账。之后啊，张先生发现钱没有办法取出来，对方也无意退回，才意识到自己被骗，总计损失近21万元。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3: 无聊，打开手机，刷个单，赚点零花钱。
0: 称自己正在加班不方便登录，请小陈呢帮忙购买一种彩票，并且告诉小陈一个致富秘诀，此网站有程序漏洞，在每晚的9点到10点登录购彩，无论结果怎样都会赢钱。小陈跟着小试了几笔，尝到了甜头，于是愈发沉迷。小陈给自己的彩票账户充值4.6万元，简单操作之后又赢了钱，可以申请提现，钱却迟迟没有到账。小陈慌了，马上联系小李，却发现小李已经人间蒸发。与此同时，彩票网站也登录不上去了，小陈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于是报警了。
1: 网络赌博啊，十赌十骗，十赌十输。

0: 输，赢了钱无法提现，输了将越陷越深。另外，所有的网络赌博都是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会依法严厉打击，大家千万要远离网络赌博。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诈骗分子的引流方式，刷单加招聘。
0: 诈骗分子会发布一些招聘的广告，提供所谓的工作，就是让你在指定的网络平台充钱做任务。所谓的招聘，其实呢，便是刷单诈骗的引流手段。潘先生他有摄影的爱好，尝试在某网站上传自己的拍摄作品赚钱。该网站的客服称，公司现阶段处于推广阶段，需要下载 APP 注册成为公司的正式会员，以后在公司的线上商城选购商品进行拍摄，完成上传60张照片素材，就可以在平台上兑换相应的积分，积分可以直接兑换成现金。不过呢，选购的商品需要自己先承担，拍摄上传成功以后可以返现。潘先生信以为真，按照要求操作做任务，转账多笔，本金佣金均无法提现，最终被骗26万元。
1: 有一名女子啊，她是在网上找工作做任务，还购买黄金寄给骗子。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受害人啊，下载了一种社交的 APP，可以投小钱赚大钱这种噱头啊。
3: 他说给我100返我400，给1000返我8000。他说我积分快没有了，我买黄金寄给他，就可以续那个积分。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刷单加招聘，那么接下来再来说说刷单加免费福利。
0: 骗子呢会通过寄贺卡、寄送快递礼品，或者在微信群、 QQ 群等各种渠道发布信息，以五花八门的虚假借口吸引受害人的注意力。等受害人主动联系客服兑换礼品以后，先将油米、洗衣液等生活用品送到受害人的手中，进一步博取受害人的信任，接着会抛出领红包得多倍返利等口号，并在群中晒出高额返现和虚假返利的截图为诱饵，引诱受害人一步一步进入刷单诈骗的陷阱。
1: 那我们还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个真实的案例，受害人被骗了150万元。王女士呢，在蜂巢柜里取了一个包裹，里面有一张天猫夏日换新季50元现金卡片。于是她扫描了卡片背部的二维码，就出现了一个礼品兑换的网页。随后有客服主动联系他兑换礼品，并且真的在第二天他就收到了一个小米家的扫地机器人。之后客服问他需不需要线上兼职，操作非常简单，日均收入几百元。前期啊确实有小额返利，加起来

0: 今年三月份，赵阿姨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的这句话：家宅不安，多因气场紊乱，调对了风水，家人平安自会来。这恰好戳中了她独居生活中的隐忧。老伴去世多年，女儿呢在外地工作，夜里免不了胡思乱想。循着视频引导呢，赵阿姨添加了所谓的班主任的微信，开始学习免费课程。班主任每日嘘寒问暖，看似贴心的交流呢，实则偷偷的套取了他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甚至存款信息。免费课结束以后呢，班主任还推荐了3999元的高阶课程，声称由督导师兄一对一指导。张阿姨犹豫再三，还是报了名。督导师兄每日来电督学，一段时间后，师兄就在电话里面叹息：“师妹，师兄看到你女儿今年农历5月份到7月份之间有血光之灾，孩子他过不去。当时呢是今年3月份，就预测他今年5到7月份有血光之灾。”赵阿姨手就抖起来了。师兄立马又说了一句说：“前年5月份有个江苏泰州的师妹不相信，结果过了一个多月，他女儿就车祸走了。”当时我们受害人赵阿姨当场就吓哭了，恐慌之下呢，她就被大师可做法消灾的说辞打动了，先后转去了近3万块钱的小设计。
1: 你看重点出来了，如何让受害人掏钱，总有一个台本是特别的适合你的。那么这个流程具体是怎样的呢？
0: 它主要就是第一步是什么呢？是精准引流，我们叫为精准引流。该团伙雇佣专人呢，扮演风水讲师，照着台本拍摄短视频，专挑家人健康啊、子女前途、招财纳福等中老年人比较关心的话题，投流吸引目标人群。一旦有人关注呢，一阶销售班主任便以免费课程为诱饵，套取受害人信息，录入内部系统，建立专属档案。警方查获的档案中呢，每个客户的信息都不一样，但每个呢都标记了存款和收入情况。第二步呢是深度收割，在购买3999元高阶课程以后呢，受害人被移交到二阶销售督导师兄，这些师兄呢利用前期掌握的信息精准投喂恐惧，或编造家人有灾啊，或编造破财风险，再以请大师做法为由索要数万元做法消灾费。我们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大师做法呢，其实是团伙成员假扮大师，提前录好数段视频，收取消灾费后，再按消灾类型发给受害人的。
1: 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直播的过程当中，难道没有人质疑他们吗？
0: 有哎，这个为增强这个迷惑性，他们公司还专门成立了中控部，与讲师密切合作。直播时呢，如果有人质疑了，那立马删除这个评论，同时用数字人发送虚假好评，安排内部人员伪装学员连线分享这个消灾成功案例，营造众人受益的假象。然后财务部门呢还会根据这个来给员工发放提成。
1: 刚才我们介绍到了，如果有人直播质疑，他们就用数字人发送虚假好评。其实这个就让我想起来那个，就是引流，把你引流到那个群里面去。
0: 对，
1: 那里面哪怕有500个人，也许那499个都是诈骗分子，只有你一个人是那条鱼，是不是？和这个是一样的，而且你只要质疑他，他就把你的话给删掉。
0: 对，
1: 对吧？让别人看不到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
0: 的，
1: 来迷惑我们受害人的这个眼睛。那么其实啊，为了逃避打击，这个团伙也是煞费苦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何继文警官给大家来做介绍。
0: 这个为了逃避打击呢，他们团伙呢也是专门设立了所谓的合规部，专门研究如何规避法律风险。管理层呢和各团队基本都是单线联系，要求员工与受害人沟通时只能用电话或者视频，不留任何文字记录，还以不得泄露天机为由呢，要求受害人90天之内不得和任何人说这个事情，哪怕自己的家里人。如果遇到投诉啊，他们财务部门呢会果断退款平息事端，一旦有这个警方介入调查呢，他们便让这个团队居家办公，避风头。
1: 老话说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么经过近3个月的缜密侦查，咱们专案组也是全面掌握了这个团伙的组织架构、人员分工、资金通道和犯罪窝点。
0: 今年7月23号的时候，我们秦淮公安分局集结

0: 了300余名警力，在全国多地同步收网，一举将这个盘踞多省的犯罪团伙连根拔起。现场查获涉案电脑50多台，涉案工作手机100多部，书证资料300多份，银行卡200多张，涉案影像资料800多个G。记录受害人信息的表格呢尤其详细，从做生意赔了几十万到老伴拌嘴，甚至生辰八字、户型图都被一一标注，成为精准诈骗的弹药库。
1: 骗子跟你讲话，你觉得对方是在嘘寒问暖，其实他就是在骗你的一些真实的情况，是吗？
0: 是，
1: 所以要小心啊，如果陌生的电话和你加上好友了，两人迅速成为朋友，然后问东问西都是问的一些隐私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小心警惕了，是不是？
0: 你就要竖起警灯了。
1: 这样的一类犯罪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0: 这些犯罪呢主要抓住这个老人关心家里人渴望平安的心理，用封建迷信包装骗局，性质比较恶劣，而且根据我们抓捕以后呢，该团伙成员呢多为年轻人，学历都不低，但是呢却钻研骗术，我们必须要坚决打击的。
1: 刚才我们讲到了这起案件啊，何警官，您有哪些是要提醒到大家的呢？
0: 审讯室里面呢我们也抓到他们了，然后他们也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算到自己会被抓呀？
1: 那你不是老帮别人算吗？
0: 是的。然后有一位这个曾经吓哭无数老人的督导师兄就平静地跟我们讲说，我从来不信这个。所以呢借此我们秦淮警方借此提醒广大群众，真正的灾祸呢往往是藏在消灾的幌子之下，那些盯着你软肋的大师呢是算不出未来的，只算得进你口袋里面的钱，要警惕一切借消灾改运之名骗钱的套路。
1: 所以要警惕啊，睁大你的眼睛来进行辨别。我们经常说的陌生人给你打来电话了，或者说是发来微信啊、QQ 留言啊等等，其实只要涉及到和钱财有关的，无论是他说哎我给你改个风水，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事儿，只要谈及到钱财的，我们都要三思而后行。
0: 对对，
1: 你要想想为什么他要我去付这个钱呢？
0: 是，
1: 那我这个钱付的值不值得呢？对方又是谁呢？
0: 是，
1: 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了。如果有不太清楚的地方，还是一句话，9611024小时为你开通。哪怕你半夜想想不对劲儿，你打这个电话，我们都有工作人员呢会告诉你，是不是？这个比你上当受骗之后再打报警电话要来的强多了。
0: 对，
1: 就是我们要做预防工作啊，9611024小时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继续为你播出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你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今天走进到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来自于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何继文。
0: 因为孙子呢在外地工作，骗子冒充孙子说打架要赔钱，老人核实都没核实就立马转了13万。像这种诈骗的关键呢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冒充外地亲属，老人没法当面核实；二是故意营造这个紧张氛围，比如说电话里面放救护车、警车的声音，让老人慌乱中就转了账。所以我们在此警方提醒大家呢，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告诉他们，接到这种电话先别急着转钱，马上给孩子本人或者子女拨打电话核实，多商量肯定能避免被骗。
1: 越是让你不跟你的儿女说的，那你越是要警惕一下，是不是？其实也可以分析一下你的孙子孙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其实这样就是能不攻自破了。孩子本来就比较听话，也很乖乖的，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更要谨慎一些。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又有案例啊，又有一些这个内容给大家啊，有一些这个避免被骗的步骤。那么

0: 除了电话网络上的诈骗，其实现在线下洗钱的手段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是吗？
1: 是的，最近线下洗钱手段呢，也确实在不停的有着新花样，主要是呢，现金、黄金直流和购买商超预付卡。骗子会先通过电话或者网络骗到受害人信任以后呢，然后让他们去银行取大额现金存款，最后呢，我们也是把这个涉诈资金追回来了，返还给了家属。这些案例呢，说明只要大家提高警惕，多学反诈知识，肯定能够有效防范。
0: 嗯，确实的，防范诈骗的关键啊，还是自己去提高这个意识，你懂了，你就不会上当受骗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请何警官呢，和我们的听友网友再总结一下，遇到可疑情况我们怎么办。
1: 其实很简单，只要记住三个不宜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遇到可疑情况呢，立马拨打9110反诈专线咨询，或者直接报警，千万别让骗子有可乘之机。
0: 是，记住三不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今天我们讲到很多的案例，警官们也带来了非常充满干货的提醒。八月在大蓝鲸 Live 上面说，我刚才听到那个歌曲反诈口诀，就是不听不听，不信不信。对，陌生链接你不要去当好奇宝宝去点击，陌生来电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还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圣手捆鳞虾、生硬
5: 评书有。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吕蒙这儿接到了孙权的令箭啊，以他为主帅要兵进荆州啊。孙权很兴奋，吕蒙很高兴，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南京，在
1: 城市在山上，声音在进化，
0: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0: 省实体网点多达20,976家，规模呢位居全国第一位，还提供了近30,000个社会就业岗位，在国家体裁中心年度的综合评估当中实现大满贯，接连5年都获得了全项的表扬。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45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4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1、4、2、5。那么看到刚刚我们第5位中奖号码也产生了啊，是7。在2026年，我们江苏体彩将进一步以责任彩票主题月活动为契机，一体推进责任彩票建设与廉政文化建设，坚守公益初心，压实合规底线，持续营造购彩者权益保护的良好环境，为体育强省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贡献我们体彩的力量。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45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我们前面看到前6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1、4、2、5、7、2。您所购买的每一张体育彩票也会来贡献一份爱心。那么就以2元一注的体彩大乐透为例，有0.72元会成为彩票公益金，被广泛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推动教育助学、开展扶贫救灾等等众多关乎于国计民生的社会公益领域。好，我们现在看到本期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号码是1、4、2、5、7、2、1，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1: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均真实有效。南京市市政公证处公证员费哲、孙毅。
0: 那本期开奖流程全完成。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汽车行业价难辨，
3: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2: 上车吧兄弟。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3: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4: 各位好，我是龚震。
5: 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节目
2: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3: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6: 烟火日常。
7: 然后从配置上来讲呢，其实我觉得这次小鹏也算拿出了比较多的诚意。那外观方面呢，它 G9L 呢，相比 G9 它不是简单的加长，它其实也在对更多的细节部分去做了一些重新的设计，而且内部的灯组细节呢也进行了一些重新的调整。它有一个超长的前后双贯穿的灯组，整个的仪式感反正也是非常的拉满的。
8: 最早的时候呢，我在听说它有 G9L 的时候，我就以为只是简单的就是把它变一变，结果你看它这一次 G9L 出来之后实车，其实跟之前呢它那个 GX 的它这个造型上面还是有很多一脉相承的这个地方。
7: 是的
8: 啊，还是套用了最新的家族式的设计语言的啊。
7: 对，也是前法拉利首席设计师的操刀啊，
8: 法拉利
7: 0.605的黄金轴长比
8: 啊。法拉利设计师最近一段时间在国内挺吃香的、
7: 比较忙啊、比较忙，各个品牌可能都得绕一圈。
8: 对、这个
7: 缺钱了吧。
8: 这个车的这个尺寸方面呢，也再跟大家说一下啊，5.120米的车长，1.999米的车宽，然后3.1米的轴距啊。
7: 对，就是反正内部空间挺值得期待，因为没开过，所以也不知道。
8: 对，
7: 然后在内饰方面呢，反正有88寸的 ARHOD， 然后双向悬浮中岛，这个呢，我觉得没什么太多好说的，
8: 大家都是这个吧。
7: 对的，好多的屏幕，双50瓦的什么东西的哈。
8: 嗯。
7: 然后呢，它共享了 GX 的一个平台核心的技术，它首发了一个东西叫 AI 主动贴合座椅技术，就这，
8: 而且还强调是叫全体型
7: 啊，对，全体型。它适配全球各种体型，这样我觉得反正也不知道是噱头还是真的能做起来感受不一样。
8: 他说是什么呢？他说是因为把机器人级的感

0: 是精度应用到座椅上面去了，所以它能够贴合。
1: 反正尹正坐上面是感觉哇，好，我觉得好像哪是坐座椅啊，就简直躺沙发的那种感觉。
0: 我是觉得尹正昨天那代言费请的花的绝对值，
1: 那值，那肯定的，
0: 就感觉就是那公司就是他的。
1: 对
0: 对此，就是华为方面的门店方面现在说的是，只要是挂着华为字样之后都不会有问界。但是啊，这个赛利斯方面呢表示呢说这个事情是假的，反正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啊。
1: 别说豆包最近挺好用的，
0: 是好用啊。
1: 原来从千问都已经转上豆包了。
0: 我跟你说，之前我在试那个别克刚开始装豆包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还觉得很怀疑嘛。我上去之后我就觉得它还蛮强的。
1: 不是，因为豆包它也升级了，它也不停的去做迭代。就是之前我觉得豆包用起来就感觉像就是 AI 版的百度一样的，就感觉问你什么你答什么。但是现在能给出很多新的角度，我觉得挺不错的。
0: 最近我看了一个消息说豆包手机也开始卖了。
1: 是是是，我也看到了。
0: 对吧，所以我就觉得以后啊，这个生态尤其其实座舱生态这一块还真的不知道谁更厉害呢。
1: 对，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也看到了特斯拉的车机搭载了豆包大模型智能语音助手，就想连特斯拉这种车
0: 对
1: 以后都可以去呼唤它了，都可以给它很多的指令了啊。就是以前感觉特斯拉就是你喊它它不搭理你，对吧，特别的冷淡，根本就不跟你交流。但是现在发现好像它也顶不住了。
0: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车内语音这个东西你通常用来干什么，对吧，原来的像有的那些车说我不用语音，你一个按键不就可以了吗？现在它必须得交互。
1: 现在其实语音呢，我觉得也不是当初我们所理解的语音。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抗拒用语音交互，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喊了一句"你好，你好"什么什么，然后回应我一句，我除了说打开天窗，然后把空调温度调低一点，我冷我热，我不知道我还应该跟他去说什么。但是现在我发现不一样了，就是他其实。如果长期你跟他沟通的话，他已经能揣摩你的心思了。
0: 昨天前天的时候不正好是去那个极狐的那个发布会嘛，在上面千问其实就是上来之后，他的发言人过来跟我们讲了一个场景。我觉得那个场景以后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日常的一个场景，就是他讲什么呢，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开车要去一个地方，但是我到了目的地之后呢，我是想在那边去点杯咖啡，在那边喝边等人的，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肯定是到了目的地之后你再收手机嘛，对不对？但他在边开车边说的时候，比如说到在江苏人民广播电台附近给我点一杯什么咖啡，我有什么样什么样的要求，最后就直接形成下单。因为他是可以就近帮你搜索，然后搜索商家，搜索你的口味的这种喜好，最后给你下单支付成功了。
1: 是是是，对，就是等于说就帮你再延伸一步吧。
0: 而且他
1: 原本你是要找寻嘛，现在他帮你直接就下。
0: 他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一开车一出门的时候，突然发现今天出门东西忘带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去下单一个到目的地那边，就是地址定在目的地的那个某一个地方，然后最后你车开到的时候那个东西已经送上车了。
1: 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还是一个过渡。
0: 不是过渡是现在就可以做的事儿。
1: 你听我说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他能帮我去取回来就好了。因为这个事儿我还要再花钱再买一份，我觉得就不划算了。
0: 大哥，不是取回来
1: 啊，
0: 是跑腿直接送上车。
1: 是，
0: 对不对？
1: 但是跑腿你也得过去啊。
0: 关键他怎么有你们家的这个钥匙呢？
1: 对啊，就这是一个问题。因为跑腿我会跟他有隐私之间的问题，但是车我会信任他呀。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的车如果可以
0: 跑回家
1: 一些方式去帮我取回来，
0: 上楼然后开门然后把你东西拿回来，
1: 这个不用让车跟家里的人去做联系。让家里的人，
0: 家里没人怎么办？
1: 家里没人，那让他送到别的地方去，或者说我把有一些东西可以，比如通过一些什么方式去运送到某一个位置。
0: 不是，关键家里没人拿这个东西，你钥匙丢家里去了，
1: 那我就不拿了。那我就不拿，这不很简单的道理吗？
0: 你出门，比如说你今天去玩水，突然发现你的什么防水手机壳没带
1: 啊？是，防水手机壳没带，那就是就近超市啊。
0: 对呀、啊，他就是就近下单之后，你车往那一停之后，
1: 是
0: 有一个外卖小哥就直接把东西
1: 放你车上了。听我说嘛，是我知道这个意思呀，就是现在这个。阶段是这样的，就是说以后的阶段是不是可以说他就帮你去做这个事儿、就是从这种所谓的就互联网之间的这个 AI 的连接变成真正的物理连接，
0: 这个时候就需要机器人啊，无人机无人狗、
1: 对呀、
0: 对这些东西了吗？
1: 对呀、
0: 演艺人生说豆包帮我去挣钱，
1: 豆包给你一个大逼兜啊。好，我们
0: 让你花钱就不错了啊，
1: 就是
0: 继续来看看下面的一个消息啊。下面这个消息呢是来自于宝马的消息，目前从官方获悉全新的宝马 iX5 出了这个氢燃料版的官图啊。
1: 是的，这个车会在奥地利

0: 的工厂投入量产，然后也是他们的第三代的燃料电池的系统。宝马其实对于氢燃料这块呢一直都在研究啊，
1: 因为他从那个丰田那边换了这个技术，不能不用啊，
0: 在研究了很多年，对吧？然后现在其实也基本上算是已经能够就是能落地了。
1: 它的氢燃料很成熟的，
0: 但是它价格贵啊。
1: 对啊，当年宝马跟这个丰田之间的这种合作，就是拿宝马的柴油机去跟丰田换氢燃料，结果没有想象这个路跑错了啊。
0: 它这个一是价格贵，第二呢就是它的配套还不够成熟，对吧？我要想加氢燃料，我到哪儿加去？
1: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氢从哪来？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也是问题。
1: 你可以跑，因为之前我们原来跟大家就说过，就是丰田呢，它是就是取巧啊，投机取巧，说我就给你弄一个我能跑就行了。最后他就想着你们反正都来去造，怎么造氢，怎么运氢，都是你们的事儿。
0: 对。
1: 结果后来想，大家想那不行啊，不能光让你去占这个便宜啊，所以还是坏啊。
0: 对，但是呢，就是其实。大家也不用紧张或者什么的，因为其实国内的氢燃料电池的发展比想象当中的要快很多。
1: 对，我们一直在走这条路呢。
0: 对，江苏像有一个如皋啊，这如皋那边就有一个氢燃料的一个工业园
1: 示范基地，
0: 里面有很多的就是氢燃料相关配套的一些公司，我曾经去过嘛。然后他们的整个的制氢技术也是非常强，只是说现在的成本还降不下来，技术还没有达到一个非常稳定和成熟的状态。另外，大家可能对于这种新的动力的形式还要处于一种观望的态度，因为安全啊、可靠性啊等等等等啊，所以再等一等吧，说不定它就能够取代电池了。
1: 对，不要着急，后面包括像甲醇燃料动力这些东西，到底谁能够成为主流还不知道呢，对不对？
0: 是的，
1: 最后反正好就好在中国所有的路线咱们都有啊。
0: 是的，好，我们差不多先说这么多吧。
1: 好，先说这么多。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包括今天的互动话题谈到的车内语音这个事儿，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啊。
0: 是的，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2: 侯明昊，60分钟现。

0: 田嘉瑞，
1: 阿香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0: 下午好，我是沈怡出勤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方面，苏松大桥往苏州方向的东邦枢纽到常熟开发区之间，以及江五二常态高速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的东邦枢纽附近，嘉京沪高速的苏州段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目前都是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需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秋风渡白帝，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愁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程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

0: 金融之约。
1: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2: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3: 上车吧兄弟。
4: 发直飞南宁不走回头路，4399带你一次玩转两国风光，全程四晚携程五钻酒店，一晚边境特色民宿，住宿品质直接给您拉满了哈。然后同样10月15号和22号两个班期，4000007101。
5: 看秋色去哪儿，九寨沟肯定是排在你心中的非常高的位置的。101去旅行，今年秋天带你去走进四川成都九寨黄龙。这条路线呢是一次性打卡九寨沟、黄龙、都江堰、熊猫基地、三星堆，深度畅游九寨沟足足7个小时，饱览五花海、珍珠滩瀑布啊，斑斓的秋色都能够探访到，包括黄龙、包括熊猫基地、三星堆，这些你难道不想去吗？都江堰难道不想去吗？还有吃的也非常的好啊，团期是10月10号、10月17号，3699元起。反正总之一句话吧，电话是40007101，40007101。

时间是下午的15:02，欢迎各位来关注，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车管家在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我们的节目呢也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直播间在同步的播出，所以你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想参与节目的话，你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一个是通过我们现场为各位开通的热线84652997，也可以通过大蓝鲸车管家在线的互动直播间，直接把自己在用车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碰到的一些异常情况，直接跟我们来反映一下，那我们的技术专家都会给大家回复。当然此时此刻你也可以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车管家在线节目，每周一三五我们的节目都会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的播出。那抖音上面如果大家看到我们连麦我们的技术专家，发现自己的车子也有类似的一些问题，那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的，就可以在抖音上来进行一个交流。所以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来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

说到文玩这个话题啊，看来大家还蛮感兴趣的。汽车音乐风行榜就问我说，苹果姐，你盘旋手串吗？我还真没有这个习惯，而且我一直觉得啊，就是盘手串这种事儿，好像得是上了一点年纪的男性的专属，我身边还真的是没有看到哪个女孩子啊，没事儿弄个手把尖在那盘玩一下，很少很少。但是女孩子呢，也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我就喜欢那种闪闪亮亮的、不灵不灵的首饰啊，就很喜欢啊，手镯呀、小戒指啊、项链呐、耳钉啊，也是心头好。好吧，关于这个文玩玉米的话题，我们就暂且讲到这里。半点之后，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啊，玉米把回归到食物的属性，告诉你不同的玉米品种啊，它的这个营养成分是什么样的。好，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个活动啊，因为这个活动比较重要，而且它已经是接近叫收官阶段，报名的尾声了。这是由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了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打造的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的活动。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呢，得抓紧时间去哦，因为很快报名要截止了啊。报名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神最右，或者是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官方公众号，还有一个是全民会加油小程序，都可以参与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就可以获得15块钱的通用汽油券。邀请你的好朋友报名呢，两个人各得15块钱。坚持100天零违法，就有机会抽取整整1吨汽油啊！在这里要祝你好运啦，抓紧时间去报名吧。

一种，因为它的热量好高啊。如果你是吃一根250克的那个花糯玉米，那个是最常见最常见的啊，超市里面买，菜场里面买，基本上都是这种玉米，250克也没多大。然后呢，它的热量啊，你知道有多少千卡吗？400千卡。我给你换算一下，你平常吃饭这个米饭的量是多少？这个400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家里那个碗啊，2碗米饭。哇，你想你每顿要吃2碗米饭，量也不小哎。而且呢，玉米的热量高低啊，主要是看它的品种。如果你是选

0: 其实去听一听啊，你看顶上也发了好多歌词到我们无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就他会有一种挺传统的，而且是属于那种年代气息比较强的表达。但现在人说话不会这么说，现在人写歌词不会这么写，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就是像这样的词儿没有了，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像这首歌我一直以来就很喜欢，它充满着一种韵味儿，这种韵味儿是属于，真的是属于可能1990年代的那种韵味儿吧。好，来看到汽车音乐风行榜说，苹果姐你什么时候安排带队旅游啊？这个不是我想什么时候带就什么时候带啊，这个带队的事儿得接通知就是台里安排我什么时候带我就什么时候带。行吧，既然已经说到旅游了，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在9月份、10月份的那个旅行社的一些路线啊。一个呢是在9月份有两条自驾的路线，今年中秋国庆的假期比较长嘛，十几天，对吧？那如果你有个几天时间，你可以了解一下我们9天的江西山水人文康阳之旅，这是要去景德镇集结，然后南昌返回，全程不绕路，慈都景德镇去逛一逛。我估计大家如果参加这条路线的话，可能会买很多的瓷器回来啊。然后还有那个黄岭晒秋，秋天的时候非常漂亮啊，大觉山森林寺就是有一种满满的松弛感，然后晚上回家你再换上一件软糯的针织衫什么的卫衣什么的，窝在沙发里追个剧啊，这是可以卸掉一整天的疲惫了。好，今天这个折扣福利非常
1: 2026

0: 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智谷大道高架现在往绕城方向车多缓行10分钟，绕城公路石阳路附近车流量持续加大。

0: 快速内环的玄武湖隧道和九华山隧道往新庄方向车多，有排队通行的情况。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的车尾延伸到西安门隧道内，内环西线往赛虹桥方向车尾延伸超出水西门隧道，还有应天高架双向流量都比较大，西面车尾已经排到云锦路上桥口。此刻中山东路沿线和汉中路沿线多个路口车多通行拥挤，长江大桥往江北过江车辆较多，车尾预计要缓行17分钟。江心洲夹江隧道往绕城方向车多缓行，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基本都还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运输工作将于9月23号正式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中秋国庆双节叠加，旅客出行意愿旺盛。铁路南京站预计16天发送旅客533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43.94万人次，增幅9%。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出现在10月1号，铁路南京站单日发送旅客预计将达到43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92万辆机动车，464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助力高效同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
2: 暂无发现高危车辆。
1: 鹰眼战车自主行驶中，确保无违停现象。
3: 这里是应急车道，请不要占用，快速驶离。
1: 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4: 欢迎各位锁定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9月18号来自于周五，再一次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现在已经到了5:04了，今天我们的节目会是如何安排呢？在节目的前半段，我们会是给各位来进行车辆的查询啊，所以说现在大家就可以把自己的车号发送过来，尤其是公车啊，我们可以快速的来给各位进行一个车辆查询。所以说现在是黄牌车、蓝牌车、绿牌车都可以来进行查询，南京的车、外地的车、南京的曝光、外地的曝光。而且呢，还有些小伙伴啊，在看完了相对应自己的1213的照片之后呢，就会觉得哎，我不能理解，我觉得我的这个出行是对的，你为什么判定我是有曝光呢？也可以告诉我们你的车号以及你不理解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给你进行我们的这个电话。

来讲一下，今天在五点半之后呢，又是我们和南京交通集团一起合作的阳光高速路，要和大家说一说三桥在2026年中秋国庆出行方面大家要注意的事项。其实我们也在跟各位讲，我们的节目就是安排的是非常的紧凑的啊，就是每一趴每一趴在和大家说到南京市域的过江通道，或者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市域的高速公路，说是预测，其实啊，大数据模型在走完之后，就和接下来这十天假期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几乎是可以达到一致的。所以说，大家一会儿就可以来听一听，今年的中秋国庆三桥的出行又会是怎样的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今天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因为是周五嘛，所以我们也会有请到金坤队长要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要进行车辆的曝光的一些问题的解答和车辆的查询。同时我们也把现在在某宝上啊卖的这个交管12123啊，这个叫模拟器，它的页面大家可以看到，有的18.8块就能买到，有的是200。其实啊，当你真的在这个电商平台去搜索相关的关键词，就会出现大量的12123模拟器的商品链接。这些商品当中呢，有些啊就干脆特别的直接，就用的是我们的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一个宣传的图片，价格呢十几、几十、几百、上千都有。但是这到底是干嘛？

0: 店，然后进入到匝道，开始进入服务区。但是他这个所谓的一系列的过程啊，虽然现场没有交警现场的来进行一个处罚，但是视频巡查的这个警察已经把他的这样的一个往前往后压实线进匝道进服务区所有的流程全部拍摄下来，就给他打了个电话，你刚才是不是做了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好了，这个时候啊，这个驾驶员说，你们也看到了吧，是不是我刚才啊可吓人了，因为我的车子报警了，我现在特别紧张，因为啊他刚刚开过匝道，然后这个车呢就开始发出了报警，然后他心慌之下就想说，我太幸福了，我太幸运了，我刚刚才过一个匝道，我现在就赶快要把这个车往后倒，倒完以后我要进匝道，然后我要进服务区，因为服务区里面是有维修车辆的维修点的。他觉得自己真的是太幸运了，因为刚刚过匝道一点点，他的车就开始报警了。所以说啊，他在进入到这个匝道呢，进入到维修厂之后呢，为什么车辆会报警呢？是因为这辆车燃油不足而让警灯亮了起来。但是他的这一系列的神操作，又是压实线变道，又是倒车啊，其实最后呢一下子就
1: 肤所吸收了，上脸非常的润，完全不会有腻在脸上的这种感觉，也不会搓泥，使用感特别棒。好多人在夏天使用，但是在秋冬季节更喜欢，就是因为它的保湿维稳能力。那没有用过的姐妹们赶紧试试看，专柜要小1000块钱，银江南精选的小程序才389。喜欢简单护肤的就用爽肤水和全能乳液，这皮肤也不会干燥，也不会起皮，能够让肌肤保持水油平衡的状态，很舒服。越简单的东西越好，300多买全能乳液，只有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才能够做到，赶紧去吧。
0: 大家也可以在首页上面去搜寻一下大小的小军队的军，进入到小军的朋友圈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过日子和志愿同行两档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稍后也会是和南京交通集团一起给各位呢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阳光高速路。我们先和来自于三桥的何华我们先问候一下何华，下午好。
2: 听众朋友小军老师下午好。
0: 何华主任今天给大家一会儿带来的内容其实我们也讲，就是接下来的中秋啊、国庆啊、三桥以及我们辖区的这样的一些路面它的流量会是如何。如果你这个中秋和国庆就会途经三桥，或者是相应的三桥的辖区，你就可以听一听高峰时间点是哪里，平峰时间点是哪里，哪些路段会是比较的就是花的时间会长一点这样的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好，我们先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稍后继续回来。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现在长江大桥往江北过江车辆较多，车尾预计要20分钟。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夹江隧道都是往市区方向，车多缓行。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可以放心选择。赤谷大道高架往绕城方向车多缓行10分钟，绕城公路多个河流路段也是出现短距离排队情况。快速内环呢，现在整体流量会比较大，北线往新庄方向，东线往双桥门方向通行拥
2: 少了一些了。
0: 但是刚才讲的是9月24号，就是晚上的6点之后它会非常集中的出行。你们预测9月24号那天整个的这个三桥的流量是5万7。
2: 对。
0: 然后9月30号那天流量会是7万7。
2: 对。但相对它的时间会分散一点。然后中秋呢就是预测节间它的车流相对平稳一点，大概在4万左右的样子。然后返程的话是4万7。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车流。
0: 但是这次就是比如说国庆的返程你们的这个大数据跑下来之后，也是从4号就开始陆陆续续有返程的车辆了。
2: 对，就是，
0: 会很早对吧？
2: 以往节假日特别是近两年大家返程的习惯就是会提前一些。早期呢都是集中在最后两天，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从4号就是节中开始大家返程车流就开始增加了。也有一个就是大家旅游的这个线路习惯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那个 最高峰我们预测的是

0: 是节前国庆的第一天和国庆返程都能达到10万以上。
1: 哦，那还是最高峰的。
0: 对，1号和7号。
1: 嗯
0: 嗯，因为毕竟免费嘛，就大家还是会相对集中一点。嗯，
1: 对，10月1号我就免费了嘛，10月30号我还是要收费的嘛。
0: 对，
1: 所以10月1号那天，包括10月7号那一天，很多朋友想说，反正我也能够理解路上车多，大家跟我心情是一样的，那等就等等吧，是不是也就是这么一个想法了， 对吧？嗯，好，这是我们来讲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大体的啊，就是流量的一些状态。但是我们也会讲到9月30号，刚才也讲了，是预计我们出城的车辆或者是进城的车辆累计是77000，那它不会像9月24号那天都是集中在6点之后，那它比较热门的这个高峰点是什么时候呢？
0: 13号，我们预测是从下午3点就开始出现这个大车流了。然后会一直持续到免费前的11点，因为11点到12点之间的时候，我们车流量会有个下降，大家可能都在等这个收费站的节点了。
1: 嗯，哦，有的人就是不免费就不免费吧，反正我图一个早一点出去，要不然就是等到这个12点以后了。啊，哦，明白了。好，我们继续，那再来看一看，还有就是10月1号，那刚才讲了它的这个流量这么大，是全天的流量都很大，还是就集中在上午呢？
0: 基本上就是从全天了。我们预测10月1号呢，其实从早上可能5、6点钟，天还没亮，
1: 几点
0: 大车流就开始了。
1: 10月1号早上的5、6点，
0: 对对，
1: 车也是大数据模型在走完之后，把这样的一些事故一发的这样的一些点位一排出来，也就是说，它这边如果要是说相隔的远一点，或者是排的这个车辆少一点，有可能都不能保证整个的路面能够快速的，比如说高效的撤除，然后再快速的恢复，然后大家再正常的通行起来，对吧？
0: 对，
1: 这个都很有讲究的，这个排兵布阵啊。
0: 是的。
1: 嗯，所以大家听听我们的节目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路上有的时候会觉得，哎，一个两辆车相撞了，哎，但是我还能慢慢的去走，其实就已经是做好了这个清障的工作了，对吧？
0: 对。
1: 好，我们继续再看看还有一些什么保障的措施，或者是给大家提醒。
0: 我们三桥也是有20多年的经验了嘛，然后就是一些常规的措施，就是节假日期间肯定是所有施工的暂停啊，然后禁止一些危化品。大货车的一个通行，也是为了保障我们小车的出行。然后那个我们应对这种大车流，也会对道路采取一个潮汐的这个布置，就是我们专业叫 N-1N+1， 就是在对应车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一车道作为一个辅助车道使用，
1: 特别好。
0: 或者是在大车流发生，就是两个同向的道路发生拥挤的时候，去限制一个车流的这个 N-1，就是也是为了让车辆更有效的通行。
1: 但是我们也说一下，就是说在三桥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声光一体的报警装置，这个是上次何华主任来的时候跟我们说过的，我们就觉得好先进啊。然后你看现在一个是中秋，一个是国庆，这个用途就可大了。
0: 对，
1: 这个跟大家再说一下吧。
0: 我们也是在最近完成了它的一个测试吧，然后在节前全部安排到位，就是在我们的一些大车流，像我们的主桥的上桥段，还有我们就是熟悉道路的都知道，在高望往张店往临河那个方向的大车流的路段，就是还有我们一车道可以借用的这个路段，我们都是安排了这个声光一体的报警装置。
1: 嗯，
0: 然后这个装置有个什么优势呢？它是利用太阳能的，所以它能就是
1: 它不要充电，是不是？
0: 对，不需要充电，然后效率还是比较高的。然后而且我们是就是在每隔一两个灯架就装了一个，然后就是形成一个范围的这种提醒。
1: 嗯，
0: 就它首先有一个爆闪灯，然后还有一个蜂鸣器，就是从声音视觉角度都给大家一个刺激作用。
1: 嗯，
0: 就是司机可能长途行驶，有时候会有些懈怠啊，或者疲劳，哎，到这儿这个灯突然闪了，然后有声音，那我就应该警觉了，这边可能是一个事故多发路段，或者是应急车道可以借用了，我得按这个顺序来行驶，就不能去随意的变道。
1: 嗯，
0: 这些而且还有一些文字的
1: 工作。然后最后呢，也希望大家如果要是说我们南京的车啊，然后在这个路面上和外地的车辆有了一些小碰小擦，我们这个时候就不建议大家就是先去玩，不是，我们是建议大家快速的去进行一些定责，完了以后它的理赔是可以全国通赔的，但是你定责的话还是要双方认可，所以呢在三桥收费站这边

0: 它也会有一个24小时的快速理赔点，这个也还是蛮重要的一个信息。
1: 对，我们那个理赔点就在我们三角的北服务区教研大队。然后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发生了一些小的碰擦，没有疑义的情况下，尽量就是第一时间能靠边，就是不要站到行车道，这样子会造成一个不光是影响后车的通行啊，对自身也安全来讲也是一个就是风险吧。对，
0: 明白了。但是我们最后来讲一个就是还挺好的一个信息啊，就是比如说到了服务区，因为这次终究是这个中秋佳节嘛，所以我们也会看到有可能服务区呢它会有一些小小的福利，然后针对的是我们那些货运的司机，比如在节假日他们还是在运输在工作当中，然后听说你们这次有可能会向他们赠送月饼和奶茶，甜甜的是吧？
1: 对，我们现在节假日都会有这些相关的一些小服务。还有一个比如说免费理发啊，然后车辆的检测，补充玻璃水，免费的测气压，都是一些就是可能简单的但是能对大家一些温馨的一些小服务吧。
0: 那这些是针对于货车司机职业司机还是我们一般的车友都可以享受一下？
1: 我们主要是通过一些货运平台的这个APP， 还有一些像满帮那种货运联盟，就是还有市总工会，就是针对货车司机还有一些新兴产业人员
0: 专门提供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啊，也能理解，毕竟是在节假日他们还在工作当中，也要有相应的关怀。好了，那我们最后啊和大家要说到的就是出城易堵的路段。其实我们每年说，每年大家都会说哎呀我知道，但是说说呢还是给大家一些提醒，到这些路段的时候要不急不躁。
1: 对，就是我们首先呢就是在出城方向，就是往临河方向，我们三桥呢因为跨江大桥它这个坡度是比较大的，因为这种国庆节假日也有一些货车掺杂在中间，就是造成一个上坡路段的通行缓慢。
0: 对，
1: 而且那边也是事故多发路段嘛，就是大家可能会造成一个车流缓行。然后呢下一个堵点呢就是过了我们收费站之后往临河方向，因为和临河高速一个汇合，就是临河的车辆大家可能经常走的人都知道，确实是全国都是有名的。那前面还有一个亚洲最大的无桩收费站。就是也会在匝道处形成一个缓行的现象。就是但是我们在高望到张店期间呢，就是如果在大车流的时候是可以借用一车道，大家可以根据当时提示啊还有那个电子屏上的显示来就做出选择。
0: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是和大家说了这么多的一些内容，总而言之都是希望就是开开心心的去过节。但是刚才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就是9月25、26、27中秋的这三天小长假是不免费的。
1: 对
0: 啊，虽然你的这个休假是可以中间请三天变成13天，将近两周的假期，但是也一定要记住啊，前面的这三天的小长假不免费，真正的免费就是10月1号到10月7号，所以这个还是要和各位来说一说。那么今天也是谢谢我们的这个何华主任啊，今天带来这么多的一些内容啊，其实说得很快，但是整个的信息都特别的满哦，特别的好听，也希望大家可以做好自己的出行的这样的一些规划。那也提前祝你节日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喽。
1: 谢谢大家，节日快乐。
0: 好嘞，再见。
1: 再见。

0: 样子。
1: 对呀、啊，我又没有抖音，我都不知道你们长什么鬼样子。
0: 然后后边还有一位进来的时候，你别看啊，就这俩人主持人，连我男的都挺喜欢你们俩的幽默气氛的。
1: 我什么叫连个男的？哎，
0: 就是
1: 男的
0: 喜欢幽默，这个跟男的女的有嘛关系？
1: 就跟原来我也打了一辆出租车似的
0: 啊，
1: 那出租车司机很早以前一上车就听着我声音了，哎，你是他不？我说哎，对，哎，你们节目蛮好的
0: 哦，是不是？
1: 哎呀，两个人天天在节目里面两个小时在那边脏讲。好的不得了。
0: 其实出租司机呢，就是在节目里边，现在你们能听到的这个评，他这个原话已经不全了。
1: 就是我已经被马赛克过了，知道吧？
0: 你们应该知道，刚才有几个空点是留给南京本地话语言的。
1: 你们两个人，今天到晚在这个
0: 一二三四，
1: 藏讲，
0: 这一二三四是什么？这。
1: 哎呀，好意！
2: 大胡话是可以讲的吧？
1: 大胡话可以，哎、一天到晚在那大胡话，
0: 哎，大胡话啊！
1: 哎呦喂，外地人都疯了，他们这个方言真难懂。
0: 不是，你放心，咱们江苏人大部分，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1: 啊、是不是、啊？
0: 都懂，就是。

0: 然后到这儿之后直接进去
1: VVIP，
0: 就 VVIP 就能花到这个钱上的，
1: 对，
0: 就没有那么多人了
1: 啊。我认识一个黄牛，他也干这事儿
0: 啊，
1: 他那黄牛也是，你玩哪个你跟我走，你跟我走、
0: 啊、
1: 你跟我走、
0: 啊、
1: 到那边我把那个售票员给包租，
0: 哎，这亏几年
1: 把检票的包租，哎，你就往
0: 里面，哎，玩的官人是官人这、
1: 哎、
0: 人多人多不怕，
1: 人多不怕，
0: 人多
1: 是那是，
0: 跟我走，
1: 跟我走，哎，我给你搞一个无座的、哎、啊，
0: 我们从奔到上，
1: 等
0: 我从奔到上，到时候他可以躲，你躲你也跑不了，我跟你说，
1: 而且我知道打哪最疼，这
0: 我天哪，
1: 去香港买个 DVD， 第二年就不用了，对。好多这种电子产品啊，
0: 啊，这个还真是
1: 迭代太快了。
0: 那个，
1: 你别说你 DVD 了，我们俩买那个摄像机，
0: 哎呦喂，就这个事儿，这是真事儿。我们俩人
1: 第一年拿了年终奖，
0: 进了交广网，第一年拿年终奖，
1: 对，
0: 应该是其实不叫第一年吧，
1: 就是第一次拿到年终奖，
0: 第一次拿到年终奖，应该就是咱俩进台之后的翻年2022年的冬天，
1: 对，
0: 拿到了年终奖、
1: 嗯、是，
0: 然后
1: 嗯。
0: 这个我给你报个数啊、
1: 哎、
0: 当时拿到多少钱呢你记得吗
1: 4000还是6000
0: 4800还是就 、
1: 哎、
0: 大概是这个数
1: 4000多、嗯、
0: 4000多
1: 嗯嗯嗯
0: 拿到年终奖
1: 哎
0: 哎觉得
1: 当年的4000多啊
0: 哦可以吧2022年可以吧
1: 是笔钱啊
0: 给自个儿买个好东西奖励一下因为那会儿那个年代又没成家、嗯、没结婚
1: 对
0: 又不养孩子、
1: 哎、
0: 我们还是孩子呢
1: 就是
0: 对吧父母还在上班还拿着工资也不需要我们养父母、
1: 哎、
0: 拿着钱不就是花点吗
1: 嗯
0: 我们俩杀到国美
1: 哎
0: 那会儿不知道叫不叫国美我都不记得
1: 反正就是那个地儿啊
0: 然后我们俩在那个数码柜台
1: 对
0: 索尼的以前的那种 DV 机
1: 哎就是摄像机
0: 数码 DV 机那会儿数码 DV 机跟现在不一样
1: 嗯
0: 现在是插卡的
1: 对
0: 那会儿是干嘛的
1: 嗯
0: 小数码带这么大
1: 哎
0: 录像带
1: 有个袋子嗯
0: 但是只有这么大
1: 嗯
0: 啊它就讲究一个小巧便携
1: 对
0: 拍摄可以
1: 是
0: 拍照也行
1: 没错
0: 但是都记录在这盘袋子上
1: 嗯
0: 那这个袋子你怎么看呢
1: 哎你得拿另外一个播放器拿一个播放机、
0: 不, 不,、嗯、不是它是这样这个 DV 机可以插电视
1: 啊是接电视有一个外
0: 接
1: 线嗯
0: 哎那我录满了以后想保存怎么办呢
1: 你
0: 再买这个袋子
1: 对对对、
0: 嗯、啊就只能这样
1: 对
0: 我们俩当年拿着这个回北京回天津
1: 3000多好像是
0: 4000多
1: 嘛
0: 咱全花了
1: 就一共4800花4000多
0: 对全花了
1: 找人借钱买的车票吗我记得
0: 不是不是车票已经就那会儿这会儿已经买了已经买了
1: 对对 对, 对
0: 真的
1: 哎呦我天
0: 然后当时
1: 嗯
0: 我们就好特别高兴我还拿着这个

0: 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凉爽啊。
0: 晚高峰啊，进入到我们的最后半个小时，
1: 对，
0: 仍然通过两个方式来给各位直播，
1: 广播、抖音同步直播中。
0: 哎，广播是1011啊，
1: 抖音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如果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进场啊。
1: 对，
0: 到我们的开心铺子里边来，把我们的关注点一下，把赞点一下，
1: 也不用
0: 现在目前是42000赞了，
1: 还差3000赞啊。
0: 女主播后边就要触发唱歌技能了啊，
1: 她唱了，刚才预告过了，要唱那个张靓颖的歌了。
0: 哎呦嘿，好，张靓颖，海豚音。啊，
1: 对啊，那个就算了，那个可能不行，那个
0: 没关系，在他这儿没有什么难度。
1: 哎，
0: 来吧，说两条广告，
1: 对，
0: 然后让他歌后把这个歌背一下，
1: 背一下
0: 啊，
1: 准备一下，
0: 准备一下，准备一下啊。先说一下我们这个中国石化，爱跑酒吧啊，这个其实每周五，今天就是周五，
1: 是会员日，叫聚会员日。
0: 哎，这个会员日呢，江苏个人加油卡绑卡用户，你单笔充值满1000块钱就可以参与一次抽奖，
1: 最大奖是8888的红包。
0: 哎，还有养车卡、汽油券，购车券，多重好礼吧。
1: 对
0: 啊，所以各位呢，也可以详询一下身边的中石化的各大服务站点。
1: 是的
0: 啊，了解一下，
1: 加油的时候你就问一下人家那工作人员
0: 因为你们反正要充值，
1: 对，
0: 就是就或者说反正要加油，就反正要加油了，你就充值呗，你就奔着礼拜五去充就好了啊。
1: 对，那另外中秋的这个伴手礼，我们给您推荐一个啊，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
0: 我今天买了
1: 哟，
0: 我给我两个舅舅，就是给我俩舅妈，算是这个，哎，给他们家里寄过去，
1: 真有钱呐！
0: 啊，怎么样？
1: 那真是的，20年前就买摄像机，现在买燕窝。
0: 嘛
1: 钱
0: 不钱的过街嘛，
1: 因为
0: 下方便面吃，对不对？
1: 一共才299一盒。
0: 这个各位啊，怎么买？先说一下啊，这个鲜炖燕窝啊，本身我们说299这个礼盒是哪一款啊？就是五盏燕窝加五个燕窝爆爆珠的伴侣，
1: 哎，一共10瓶啊。
0: 哎，那
1: 299，
0: 这是个礼盒，还挺漂亮。其实它规格挺多的，
1: 对，
0: 它除了299，还有598的呢，
1: 哦，
0: 还有800多的，还有1000多的。
1: 你买的呢？
0: 我买598的。
1: 哦，我以为买。
0: 然后再说一下广西越南的跨境之旅。包括九寨黄龙。
1: 对。
0: 包括503玉角，它三省的7天自驾。这几个都是我们滴滴88旅行社刘经理刘磊这边的项目啊。
1: 给你准备的线路。

0: 啊，完事了啊啊啊！
1: 气不太足。
0: 哎呦喂，我天哪！
1: 气不太足。
0: 好好好好好啊！
2: 刚才有人说了，坏了，我唱歌就这样，可怎么办呢？找到同类了，
0: 是不是？那这个。

0: 跳舞的，
1: 那个小姐姐在那跳舞。
0: 啊，行行行，过两天让欣欣到颐和路唱歌去。
1: 完了完了，这、啊、本来人市容不想管的，这个不行了，
0: 不管不行了，这个对老建筑有损害了。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各位。
1: 啊，明天哦，明天没有，后天见吧。
0: 就祝个小周末愉快啊！
1: 拜拜
0: 拜拜。

0: 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今夜到凌晨，江淮之间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28到30度。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手机占据了我们生活中的大量时间。晨起第一件事摸手机，睡前

0: 最后一件事，刷屏幕，吃饭，走路，休息，碎片化时间全被短视频、社交媒体填满。这种全民手机成瘾的乱象，不再是个人自律问题，已然演变成全球性公共健康危机。而这其中，除了成年人之外，更让人忧心的是未成年人。手机上的童年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眼下它已成为一个公共治理难题。以澳大利亚为首，半年来，英国、法国、西班牙、马来西亚等十多个国家各自草拟社交媒体禁令，禁止或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有人说，智能手机时代，孩子们好像陷得更深一点。那仅仅通过抑制禁令就能抑制成瘾吗？还有什么更好方法吗？今天的节目就来跟你共同关注。
1: 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2: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
3: 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4: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5: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6: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7: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8: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1: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9: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10: 寻找真实自我。
11: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12: 文博数字活化，
13: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4: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12: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1: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15: Today cannot be missed.
16: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9月

0: 经济方面，我们来关注报财政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绍旺表示，十五五时期努力实现五方面目标。具体我们来通过一段央视的报道来关注。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说，十五五时期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容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此外，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建筑业也在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努力实现五方面目标。
2: 十五五时期努力实现五个方面的目标，一是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二是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三是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四是人居领域全球影响力明显增强，五是高质量发展基础支撑全面夯实。
3: 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到50家，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在创新发展方面，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医药工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10%以上，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
4: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0: 经济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国际视野。今天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1.0%左右上调至1.25%。此次加息之后呢，日本政策利率将会上升到1995年4月以来的31年来最高水平。那日本为何加息？此次加息与美联储加息时间非常接近，是否存在着跟随从属关系呢？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的分析。
5: 可以说，这是日本终于确认工资物价螺旋从临时现象变成趋势性风险，叠加输入通胀和汇率压力带来的结果哈。我们看目前呢，这个日本工资通胀的闭环呢初步形成，中长期通胀的预期呢就抬升了。这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多年通缩惯性打破之后第一次出现持续性的成本工资传导。那如果一旦放任，就很容易从温和再通胀滑向失控型的输入通胀。另外呢，中东地缘推升油价，放大输入型通胀的脆弱性，因为日本啊几乎完全依靠这个能源进口，那所以能源冲击呢实际上就成了放大国内物价粘性的催化剂。还有呢，就是日元持续弱势带来了汇率通胀的负反馈的压力，弱势日元啊会进一步抬升进口账单，恶化贸易收支，放大输入通胀。所以加息的政策意图呢，不是说要强行把日元拉回强势，而是说边际缩小利差，缓解单边贬值的预期。当然我们看这一次哈，就是和美联储加息时间上是非常巧合的，但是呢我们要看它不是一个从属跟随哈，实际上呢它的动因各自独立，可以说是一个联动约束，也就是说美联储它构成一个强大的外部边界约束，就是它不决定日本要不要加息，但可能要影响日本加息，比如说效果有多痛啊，难度有多大呀。所以呢我们可能要注意的是当前超级央行周的一个新现象，就是主要央行周期不同步但风险同源。我们看美日这次几乎同时出手哈，根源并不是说政策协同，而是共享同
6: 性问题。眼下它已成为一个公共治理难题，以澳大利亚为首，半年来英国、法国、西班牙、马来西亚等10多个国家各自草拟社交媒体禁令，禁止或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有人说，智能手机时代，孩子们好像陷得更深一点。那仅仅通过抑制禁令就能抑制成瘾吗？还有什么更好方法吗？今天的节目就来跟你共同关注。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

察站，我是王蓉。相信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环顾四周，无论是地铁上、餐厅里，或者是卧室的角落，大概率都会看到有这个青少年、未成年人低着头在使用手机屏幕快速滑动的画面。这似乎成为了如今我们享受这个便捷的 5G 生活、6G 生活和高速互联生活当中一个最常见的场景了。但是在看似寻常的背后，一场关于童年定义的全球性的争论正在爆发。从澳大利亚率先立法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再到英国、法国跟进，从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那本引发轰动的《焦虑的一代》这本书，再到洛杉矶高等法院判决 Meta 和谷歌赔偿数亿美元，似乎全世界都把矛头指向了同一个问题：我们的这一代孩子是不是正在变成手机上享受的童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青少年防沉迷的问题其实这背后，通过这期节目前期的一些资料的搜集和准备，我发现它不仅仅是关于禁止的禁，还有放手的放的政策讨论，它其实是关于一场大脑心理还有商业算法的深层博弈。首先我们来聊第一个板块，当手机成为了电子保姆和未成年人那些塌陷的童年。我们来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青少年的手机依赖的问题，它早就不是简单的定义为贪玩一个词就够了，它变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困境。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夏柱智在湖北、河南等地的农村调研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在农村有 90% 的留守儿童都拥有智能手机，这对于很多在外复工的父母或者是家中年迈的祖辈来讲，手机是最直接的联络方式，它也成为了最高效的电子保姆。但是代价是什么呢？夏教授用了一个词儿来形容，叫做童年的塌陷。以前的孩子可能最大的诱惑是网吧，但是你看去网吧需要几步？需要钱，需要胆量，需要出门，这中间其实有层层的行为就阻隔了最终去网吧的这个结果。但是你看现在手机把网吧搬进了被窝，关了灯之后被窝可能就是一个游戏场。这种塌陷在城市当中可能部分的家庭也会表现有所不同，但是城市家庭中的孩子也会被业余时间这些电子屏幕包括屏幕当中的这些线上教学所填满。所以本质是一样的，现实世界的玩耍时间被剥夺了。这一点呢，和美国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他的《焦虑的一代》这本书当中指出的一点是不谋而合的。从2010年智能手机普及以来，人类的童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形，孩子们在现实当中和朋友肆意玩耍的时间直线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在虚拟世界里的表演。他们发精修的照片，刷短视频，在这个由算法构建的完美世界里寻找着自己的存在感。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讨论的话题为什么防沉迷禁令如此重要？为什么全球多国都在希望通过立法去限制未成年人接触这些社交平台？这背后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从这个身体的角度、健康的角度来说，它保护的不仅仅是孩子的视力问题，而是整个大脑的发育机制。神经科学研究就发现，人类大脑的关键发育期呢是在5岁前，之后它是需要通过自由玩耍、与人协调行动来继续完善大脑的功能的。但是在如今的时代，有手机提供了高频的刺激，大脑习惯了及时满足。牛津大学的神经科医生费伊·贝格蒂就在《手机上瘾》当中所比喻我们的大脑里面就像是有一位 CEO， 也就是我们的前额叶皮层，他呢是负责自控和长远规划的，但是这位 CEO 精力有限，极容易疲劳。当手机里的短视频游戏通过不断的下滑刷新提供廉价的及时的多巴胺，这对于大脑来讲就像是给一个疲惫的 CEO 不断喂高糖的糖果，结果就会导致孩子们对现实世界当中那些反馈慢、难度大的事情，比如读书、运动、深度思考，彻底失去了耐心。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该开头会说，防沉迷它不是管住手、保护视力这么简单，它更像是在抢救仍在发育当中的大脑。那既然危害如此之大，很早就有家庭也意识到了这个玩手机有沉迷。

0: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1: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2: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3: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4: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5: 我们驻足并拥
6: 前，你得有这个胆量，你还得最终真的踏出门走到网吧里。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环节会适时的阻挡住一部分想要去网吧上网的未成年人。那么如果说在玩手机这件事情上也是一样的，我们多设置几层门槛，也可以有效的来帮助一下改变这个不良的使用习惯。其实在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防沉迷哈，其实是在讨论一个更宏大的命题，我们要给孩子们如今享受便利化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这种互联网的时代 AI 的时代，让他们在如今感受一个怎样的童年和怎样的世界呢？手机它绝对不是洪水猛兽，它是工具，也是学习的帮手，是社交的窗口。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因为有了手机，有了 5G, 有了互联网，甚至有了 AI, 教育的鸿沟和不公平性在逐渐的被缩小和消弭掉。过去我们可能会说在偏远地区或者是农村，整体的教育环境和质量会和一些发达的城市有所区别。但是如今我们看到在这些便利的工具的介入之下，教育鸿沟的差距正在被消弭掉。有可能你只是乡村学校的一个孩子，但是你接触到 AI 之后，拥有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你能够借助当前的平台给自己完成一个再教育的过程，你也许能够创造出更多让人惊喜的发现。这就不取决于你是否是在一个乡村学校读书。这件事儿其实从我们整个的教育背景来看，它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就是，当一些商业算法无可天气前去寻贵赏春。一眨眼呢，2026年的苏超走到了常规赛的最后一周，像是一本陪我们从春天走到秋天的书。那明明知道后面还有更加激烈的这个季后赛的章节，但是我们仍然不太舍得把这最后一页的常规赛翻得太急。而在明天我们会迎来六场收官大战，有关的赛事的热点和看点呢，我们也来通过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一段评论报道了解一下。
7: 最后一轮六场同开的哨声即将响起，七队争五的悬念还在指尖打转。淮安队的捕食绝杀搅乱了全盘格局，无锡队稳坐榜首的从容，南通队一路逆袭的锋芒，常州队从去年垫底冲到今年上游的黑马狂奔，还有南京队站在了悬崖边的忐忑，这些跌宕了一整个赛季的排名与胜负，到了这一刻反而都淡成了背景。比起一遍遍算净胜球比胜负关系，更让人念兹在兹的是这半年来散落在13座城市绿茵场上的那些和比分无关的碎片。盐城北看台永远不歇的战歌，镇江辛弃疾提否漫过看台的那片赤诚，常州恐龙园的霸王龙慢悠悠夺进场内的憨态，项羽驱车入场时速前傲体的满场齐声呼应，泰州刀马旦扬起的水袖与满场水浒好汉的呐喊，每每全场三四万人大合唱歌唱祖国时，手机灯海汇成的星河。还有南京申奥体赛后干干净净的看台，客场球迷打出的叨扰跪地切磋球技的横幅，吃顿烧烤再回家的兄弟情谊，爷爷牵着小孙子，姑娘挽着好朋友奔赴球场的脚，
8: 喜剧熟脸大集合。陈思诚导演的电影《神探之痕迹》以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汇聚众多实力派演员，同样备受期待。此外，电影《活色生香》将镜头对准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是国庆档中较少见的现实题材喜剧。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次以三维动画形式登上中国大荧幕，主打亲子观影群体。还有进口片《野兽之心》、动画电影《熊猫守护者》等，为观众提供多元选择。总体来看，2026国庆档影片定档较迟，推出了往年神仙打架的混战格局，但是部分影片仍然特色鲜明，可圈可点。苏坚某影院工作人员李雅琴介绍，国庆假期影院将动态调整影片的场次，
9: 根据预售和上座情况动态调整排片，热门影片也会适当加开场次，高峰时段也增派了工作人员，我们也提前。
6: 还有一个503运一脚踏三省七天自驾不走回头路，但

你一路穿越湖北、重庆、湖南，逛土家石三寨，还有打卡这个桃花源，打卡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等等。两条路线呢，都是4999元到5999元不等，精心打磨成熟自驾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呢，我们将会迎来短暂的一天假期哈。稍后我们会在这个周天的时候，我们的调休日晚间的7点再会喽。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石卡。

0: 吗？有隐患吗？也看到最近啊，咱们省台记者刚刚就这么重要的用药安全问题啊，采访了相关的医学专家，来听听我们省台记者孙茂强的采访和提醒。
1: 近年来，直播间健康带货用药咨询日益普遍。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药师刘静对此指出，不少市民看到网上博主亲身测评，也会跟风购买所谓的网红药。但是在购买之前，患者需要注意三点，就是假、骗和险。
2: 什么是假呢？叫虚假宣传。那或许他直播间宣传的这个产品呢，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药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骗，可能欺骗我们屏幕前的大众。他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知道有一些可能百万粉丝的医生，他可能做一些以科普为名义去宣传一些非法宣传一些这个处方药这种他就是也是一种就是不可取的行为比如说以免费体验的噱头吸引大家吸引流量，那这种情况就是一场骗局。那第三点呢，就是险，所谓的险就是风险。这样的产品或许我们用了以后呢，它会不仅对我们健康没有任何益处，甚至呢是致命的。
1: 生活中很多人会在孕期与哺乳期非常谨慎，这两个特殊阶段是否完全不能用药呢？如果必须服药，如何来尽量保障母婴安全？省人民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邹颖介绍，这种担心有必要，但不能因噎废食。
3: 比如说我对妊娠期妇女每一个阶段它都会对应一个重点发育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评估疾病，我是需要治疗需要药物治疗的，

0: 具体的药物当然还要具体的分析，那这个时候主要看这个药物它在乳汁中分泌的这样的一个含量，那么来考量它对这个时候的新生儿有没有影响。
1: 南京鼓楼医院药品供应管理科主任刘慧介提醒，有些市民把中成药当作辅助调理，在服用慢性病西药的基础上自行加服，这种情况下常常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
2: 其实中成药它是相对安全的，但它不是绝对安全的，天然的并不代表它就是无毒无害的，所以说中西药的使用的话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些中成药成分和西药中成分它是有重复的，那么重复使用以后会造成我们药品的用量的一个什么叠加会造成一些风险。那么还有一些含有麻黄的一些药品，它呢跟我们的一些降压药合用的时候，可能会抵消我们一些降压药的降压作用，使我们的血压管理会出现波动。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药师医生的合理的指导下进行一些药物的联合使用。
3: 其实首先来说我觉得两点，第一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也有很多的专家和院长啊都印证过，也都去确定过，叫做是药三分毒。

0: 对吧？但是
1: 劳逸结合的、哦、
0: 哎，但是呢，这个事儿呢，对于这个家长来说，我觉得做的是对的。
1: 嗯，
0: 但凡说有任何不舒服，先检查去。
1: 对，
0: 但是医院测出来的数据，那包括测出来的这个结果，它是权威有效可信的，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也排除了你自己的后顾之忧。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盲目的慌乱。就是孩子但凡有不舒服的时候，哎呦，我先给他找药吃，我先来顶，我先来扛，这又回到我们前面这个话题、
1: 嗯、
0: 对吧？无论是通过所谓的这个网络的渠道，还是通过啊什么样网络传播的信息，您得到了某一款药品，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长辈，可能是有奇效，各位，
1: 但是
0: 要通过专业的印证。
1: 对，其实安全隐患非常大，特别是儿童用药，其实非常讲究的、哦。
0: 哎，还有就是不要把很多的事情一概而论。
1: 对，
0: 反正这孩子是咳嗽，
1: 嗯，
0: 咳嗽咱就喝小孩的止咳糖浆呗，咳嗽咱就吃小孩的药片呗。您可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
1: 对，
0: 所以刚才有一个
1: 咳嗽原因非常多。
0: 哎。

0: 回音。神女疯癫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愁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厂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1: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0: 古今中外，守护身心状态。
1: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2: 体态会使得您的横膈膜罢工，那么呼吸呢就会转为是肩颈肌肉在代偿，那这部分肌肉在夜间就没办法休息了。所以如果您长时间的举手睡觉，是会增加局部的血液的供应，包括它可能呢让身体觉得非常的紧绷，也会使身体用姿势来求救呼吸模式的紊乱。其实我之前就特别喜欢双手举着然后才能入睡，后来也是刷到了相关的医学的报道之后，就逼着自己必须把手放在这个下面，就是放在你的肚子啊，或放哪儿不举手，然后进行睡觉。
3: 你们家床好长啊，
2: 确实
3: 你个儿就已经不矮了。
2: 对对，那确实要长的，是的。那么第二个呢？
3: 你是横着睡的是吗？
2: 竖着呀。
3: 不是，我说你是床是怎么？你家
2: 床。

0: 1.8×2米。
1: 1.8×2米。
0: 对，长梁。
1: 那是那是得这么竖着睡。是。不然你手伸不开。
0: 啊，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叫呼吸带长。那第二种为什么有这种啊双手举式的睡姿呢？是神经血管会压迫。因为我们知道锁骨、肋骨和这个肌肉围成的胸廓出口也是神经血管的通道。那么通道变窄的时候啊，举手是可以暂时的撑开通道的，减轻麻木。所以有人也会觉得这样做非常的舒服，但是特别提醒大家啊，睡眠当中呢应该避免这样的手臂举过头顶，因为这样的姿势呢会压迫我们的肩部，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脊柱排列。所以简单来说，长期的举手式睡姿是身体在求救了啊。
1: 嗯，没错啊，而且这种动作，
0: 嗯，
1: 我相信一般的朋友啊，可能都不会这儿。对吧？
0: 其实还挺多的。
1: 哎，对，我说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有人睡觉，他喜欢就是必须抱着被子
0: 啊，
1: 对吧？
0: 抱一个什么玩具玩偶，
1: 哎，
0: 安抚。
1: 对对对，还有人睡觉的时候，你比如说，必须是把自己展成大字形。
0: 哦，真的。
1: 按我们东北话讲，就睡觉打把式。
0: 哦，
1: 哎，还有人睡觉的时候，可能就是睡着睡着，发现自己贴到家里的柜子上，是吧？这种情况下都会有，但是。你说但凡要把手举起来这种状态当然是存在的，不然也不会说这种科学论断嘛。
0: 对，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些隐患和预警了。
0: 对，
1: 它不像那种所谓的要为了睡眠更踏实，
0: 嗯，
1: 啊，要安抚型的这种动作，啊，所以在这点问题发生的时候，各位一定要倍加小心，啊，
0: 而且看到网友会认为说我这样短期抬起手睡觉其实非常的舒服，确实，但如果您注意是长期两个字啊，长期保持举手式睡姿会影响我们的上肢血液循环，诱发肩周炎，还会引发反流性的食管炎，也会影响您的心肺的健康，但是呢这个也要去做个辟谣啊，就是并非所有的举手睡姿都是病，比如说你偶然的有些不舒服，想去换一下姿势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您发现您必须长期举手才能睡得着，并且伴有晨起的啊手臂麻木啊、肩颈酸痛啊、打鼾等等，就要去专业医院就诊康复科或者是呼吸科了啊。
1: 没错啊，这个最近呼吸科啊，可以说工作很繁忙，
0: 是
1: 啊，不但是因为换季很多鼻炎的朋友，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很多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打鼾。
0: 对，
1: 不单是像我们这个年龄的男性，就是很多女性也在其中。
0: 哦，
1: 原因是什么？打鼾不仅仅是所谓的
0: 疲累、
1: 腺体肥大等等等等的疲累啊，包括有时候饮酒等等等等，还有就是鼻炎。
0: 对对对，
1: 鼻炎严重的人也会打鼾，
0: 所以小朋友如果也打鼾的话就要特别注意，这不是可爱，可能是鼻炎惹的祸。
1: 然后有时候微鼾你听起来还蛮可爱的，但是说要是鼾声如雷啊，甚至来说如雷同时突然戛然而止，
0: 哦
1: 啊，
0: 那要引起重视啊。
1: 对，我身边有朋友现在睡觉是晚上要带呼吸机的。
0: 哦，
1: 对对对，那没有办法，那他随时保证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呼吸状态，
0: 是
1: 才能够让家人踏实入眠。所以当时也是，哎呀，很痛苦，很难受。但是现在就好多了，挺好。所以这个仰卧对于腰部啊，包括这个胸腔的这个压迫是会很少的。另外一点就是右侧卧啊，刚才提到了吗？对吧？不压心脏，多舒畅吗？那平稳心跳，保护大脑。当然啊，人说那左侧卧我就不能侧了，压我心脏吗？不是。啊，左侧卧时不时的可以啊，要去调整睡姿，
0: 对，
1: 因为可以减少胃肠底压力。
0: 是的，而且特别提醒大家啊，哪怕您不是举手式的睡姿，也最好不要去长期保持一种睡姿，比如说长期的侧卧，是会发现你时间长了两边脸是不太对称的啊。从美观的视角可以去换一换你的睡姿啊，隔段时间
1: 吃东西嚼东西，
0: 是的，都是一样的。
1: 左边牙右边牙你得换着嚼啊，对吧？不然总是这个
0: 咬肌会不一样。
1: 更多关于牙齿健康的问题啊，如何去正常的去运用您的牙齿，保护牙齿。9月20号全国爱牙日，各位关注健康晚间道音视频同步直播。
2: 江苏交通广播网健康晚间道，吕杰、杨洋以医道解迷茫，愿您岁岁皆安康。愿您岁岁皆安康。
3: 网络养生花样多，众说纷纭或你我。
2: 养生局里聊干货，理性康养不蹉跎。
3: 聊常识，讲实操。

0: 学养生，自在安康。
1: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养生局。
0: 养生局，
2: 健康晚间道养生局啊，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热门新闻。
3: 嗯，
2: 我相信大家今天应该在各大平台上都刷到了这一条啊，在不幸当中算是万幸，在万幸当中啊，各位一定要做一个提醒。
3: 嗯，是的，我们看到今天第二条也是在文娱榜排名第一位的这个热搜新闻，就是台湾明星陈建州突发心肌梗死。
2: 嗯，
3: 在9月15号呢，他是经传了心肌梗塞啊，紧急送到医院进行开刀啊。当时呢，他是在当天下午感到身体非常的不舒服，就幸好及早发现，送往医院进行手术。在9月17号，他也是啊术后啊发了长文报平安，回应了病况。那陈建州表示呢，真的是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目前呢已经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他回忆说呢，当天在球场啊，突然感到胸口很闷很紧，像是有大石头压着他，呼吸完全喘不上来，背部也是痛得不行。其实我们看到我们之前啊说了很多期心脑血管的健康的一些问题，包括心梗的典型征兆，就有包括背部的撕裂感，呼吸完全的啊喘不上来，非常的严重。那医师特别表示，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急性的心肌梗死，当时他是有一条血管完全的堵塞住了啊。
2: 嗯，我们这个台湾地区的这个演员也是篮球运动员陈建州先生，其实大家最早熟悉他呀，
3: 黑人，
2: 对对对对，他的这个
3: 艺名
2: 啊，叫黑人陈建州嘛。
3: 对，
2: 但是更早的时候熟悉他，是因为他跟这位我们非常喜爱的著名女歌手啊、范玮琪小姐啊，结为伉俪，对吧？而且现在生养一对男孩。生活很幸福、
3: 嗯嗯、
2: 关键是什么呢？这陈建州他特别爱篮球，
3: 对，
2: 不单是
3: 特别爱运动，
2: 哎，从事演艺事业之外，
3: 嗯
2: 啊，他也这个组织了很多的篮球比赛，
3: 对，
2: 然后包括很多公益的比赛，
3: 嗯，
2: 是吧？然后推动了这个两岸三地的很多这个文化的交流、
3: 嗯、
2: 包括这个体育方面的更好的这样一个分享、
3: 嗯、
2: 我觉得其实挺好，
3: 嗯，
2: 但是呢他的这个生活节奏啊，咱不得不说啊，
3: 嗯，
2: 他在这个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抢救成功了之后，
3: 嗯，
2: 然后也跟大家分享，其实每天他睡眠特别少。
3: 嗯，是的，先看到为什么这条新闻会登榜微博热搜的第一位，
2: 嗯，
3: 就是文娱榜的第一位，不单单因为他是一名这个明星啊，也因为很多人非常震惊，包括我也非常震惊，因为陈建州其实年纪并不算大，和我们差不多，他今年才49岁，怎么会突然的心梗那么严重呢？他也坦言说呢，自己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不应酬，但是会长期的晚睡早起，常年是每天只睡3-4个小时啊，经常半夜2点再回工作微信，早上6点又去起床送孩子。所以医师特别表示呢，这样的长期的睡眠不足也可能是他这次发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看到不单单是这个高血压患者，包括一些血管的一些啊有一些疾病啊遗传史的患者特别注意一下。医生也特别提醒，哪怕您不抽烟不喝酒，心脏还是会过劳，过度疲劳也是非常危险的啊。
2: 没错啊，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点啊、
3: 嗯、
2: 刚才提到了说他那个有一条血管
3: 堵死了，
2: 完全堵住。
3: 嗯，
2: 那在什么情况下很有危险，各位听好了啊、
3: 嗯、
2: 您检查完了之后啊，无论是什么颈动脉粥样硬化等等等等，血管70%是一个分水岭，这血管如果到70%已经现在属于半堵死的状态，各位赶紧看去啊，这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啊。包括这些年经常会聊到的，你看肺里边聊的是所谓的这个结是吧、
3: 嗯嗯嗯、
2: 然后这个动脉里边聊的斑块，
3: 嗯，
2: 斑块分软硬知道吗？
3: 哦，真的，
2: 哎，软斑块硬斑块，
3: 嗯，
2: 我这样讲啊，这个先大概说，我也不是专业医生啊、
3: 嗯、
2: 但是我了解过相关知识，软斑块大概的感觉就是它那个斑块那个冠状帽啊，
3: 嗯，
2: 它相对来说比较薄，然后它在你身体当中啊，它可能卡在某个地方它也会走，
3: 嗯嗯，
2: 然后正因为它薄它就容易破，
3: 嗯，
2: 它破完了之后呼到哪儿就形成刚才你说的那个从堵死到70%中间这个危险区域啊，所谓的雷区是软斑块，
3: 嗯，
2: 所以硬斑块比软斑块好，但是它也不是好东西，
3: 对，是的，
2: 知道吗、
3: 嗯、
2: 硬斑块它基本上固定在某一个地方，
3: 嗯嗯，
2: 就扒到那儿了，
3: 嗯，
2: 它也不会多长，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3: 但是要随访观察，
2: 哎，对，它但凡要动起来的话那就是个大事儿，但一般不会动，
3: 嗯嗯，
2: 所以相对来说，
3: 但是也要吃药控制的，
2: 要控制，
3: 哦，对对，
2: 要控制，这是肯定的。嗯，
3: 吃他汀，比如说现在很多的都吃他汀，一定要去长期的吃，因为之前那第一医院的院长来的时候也特别科普啊，如果长期就根据医嘱啊来去合理的用药的话，特别是他汀的话，
2: 嗯，
3: 不单单是可以去控制好这个斑块的，也能让斑块有所消失的啊。
2: 嗯，包括就是心脑血管有问题的朋友，硝酸甘油啊，这东西平常都握在手里边单身，
3: 嗯，
2: 啊，
3: 嗯，
2: 关键时刻绝对用得上。我刚才说为什么要这样举例子呢，
3: 嗯，
2: 就是给大家再去形象的举一下家里边倒垃圾的例子。
3: 嗯嗯，
2: 软斑块是什么？软斑块是你们家做完饭之后那厨余垃圾，里边连摘菜啊，什么什么洗鱼啊，
3: 嗯，
2: 然后剩那个剩菜汤啊，连汤带水这一包，你滴落着往外走，好家伙了，那塑料袋不结实，嘣，它炸了，弄了一地都是。
3: 嗯嗯嗯，
2: 家里边阿姨该数了你了，哎呀吕杰这点活干不好啊，你赶紧收拾吧，这就是软斑块。
3: 嗯嗯嗯，
2: 因为弄得到处都是，
3: 明白
2: 啊，
3: 嗯，
2: 硬斑块是什么？你收快递外面那纸壳，

0: 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0: 为青春留一盏灯，
2: 为青春留一盏灯，
0: 为青春开一扇门，
2: 为青春开一扇门。
0: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2: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
0: 家
2: 因你而在，
0: 因你而在。
3: I'll be home tonight, I'm coming back。
4: 因为人家脸也非常的小，然后下颌骨也很清晰，
5: 人家明显这个头发就会比你多，好吗？你年轻的时候都是那种，就是
4: 来刘振奇把发际线撩给我看一下，我看有多高。你知道发际线高吗？哦，他不高哎，真的气死人了，看你更不顺眼了，仅有的好感要被你的发际线给弄没了。
5: 你就不要嫉妒人家，你说你跟人家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比什么比？
4: 你没有嫉妒过我，
5: 我为什么要嫉妒过嫉妒你呀、啊？为什么要嫉妒你？
4: 因为我天天有滨海香肠吃。
5: 哦，对，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了，今天中午的时候我妈就蒸了一小节
4: 啊，
5: 真的很好吃
4: 啊。
5: 然后呢，那一小节几乎全部被我吃了。
4: 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再度又重申一下，杰斯老师跟我一个星期也提了5次的滨海香肠，我当晚立刻下单，第二天就送到。

0: 好了台里的冰柜里面，
1: 是
0: 冻好了之后请杰斯老师带回家。
1: 是的，
0: 我就提了一个要求，我想吃一小节，因为我不会蒸、嗯、结果今天呢他自己吃掉了一大半。
1: 对，没有了，就今天就吃了一小节，还有三包多在那边没动呢。嗯，我跟我妈说了，
0: 一共五包，他吃了三包，还剩三包多，他
1: 一共四包
0: 啊，一共四包，
1: 一共四包、啊、就吃了一根、啊、然后呢就是还有三包多、
0: 嗯、哎，是不是会觉得说像这种香肠如果不是在大冬天辣出来的话可能没那么好吃。
1: 对，就是但是还是非常好吃，而且把它放在饭锅里面蒸是最好的
0: 啊。那肯定是这样的，
1: 对对，
0: 肯定要蒸熟了比较好。
1: 改天我带点给你吧。
0: 哦，谢谢你啊。
1: 是，对，我昨天晚回家的时候我妈已经上床了，然后我把那个香肠、嗯、就是放在她的这个床边
0: 啊、嗯。
1: 我妈说什么，我说你猜，我妈就是脸刚碰到那个袋子就说冰的香肠啊。
0: 真的吗？你妈已经念叨这么久了？
1: 也没有念叨，是我跟她说的，我说我每次都跟张端说香肠的时候，她最近可能要送香肠给你，她就一下子想起来了，觉得还挺开心的。对，
0: 可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嗯、为什么你的朋友圈是最近一个月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你不展示一下呢？
1: 因为今天就是吃完了之后才想到要拍照片。对，下次等就是准备好了。你从那天我们捞手机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这个人向来是不习惯事先拍
0: 啊，都事后找我。
1: 对，都事后。对，没有素材。
0: 那找手机那么精彩的画面，我翻了一下我的行车记录仪、
1: 啊、
0: 结果发现我的行车记录仪只能保存两天的素材。
1: 对呀、啊、
0: 所以只保存到了9月17号。
1: 对呀、啊、
0: 16号就没有保存。

0: 在场的一个人。
1: 谁？
0: 你猜不到吗？
1: 我猜不到。
0: 目前为止我觉得最精装的一个朋友圈。
1: 刘真琪啊。
0: 对啊。
1: 刘真琪朋友圈很精装吗？很
0: 对啊，
1: 很装吗？
0: 不哎呀，你把我的梗给抢走了，你烦死了。
1: 他不装啊，他还好啊。我看他朋友圈，他怎么了？他有什么照片让你觉得很装呢？
0: 我没有觉得他非常的装，就是小装而已啊。
1: 对，他外号叫小庄。没有没有没有，不装啊，还好啊。
0: 蓝调时刻，
1: 那就拍了一个饮料瓶和一个墨镜。远处是大海啊，算了，我都看不下去。
0: 然后从百草园走到三味书屋，
2: 快带我们一起欣赏一下。没有他的朋友圈，
0: 真的啊。残荷写东意的写意什么残荷写意东的留白，哭抱怨和牢骚。今天端哥又说我了，怎么回事？
2: 哦，我不发这，我发誓，我不发这些，不发这些低能量的。
0: 那你心里有这么想过我吗？
2: 没有啊，我觉得端哥是很好的人。
0: 谢谢。
1: 那为什么屏蔽他呢？
3: 你懂我，你太懂我。
0: 是隔层窗，
1: 隔层山，
0: 隔层山。女追男是隔层纱，
1: 对，
0: 就捅一下就破了，
1: 但是
0: 对吧？你很快你就能
1: 迫切的那个什么，就是在大家合作不起来也无所谓，对。
0: 你内心里还是有坚持在的。
1: 对啊，我就点个赞。他要是不实在不回，那也没办法。你总得厚着脸皮说，哎，你为什么后来不回我了？那我
0: 方不就是应该这样的态度吗？
1: 那我觉得就挺掉价的，真的是。对，
0: 本来也没不是。
1: 我
0: 哎呀，都这光景了，杰斯老师，你该能有合作机会，你上去冲啊！
1: 就是人家对你已经这么冷淡了，一开始的时候就对你这么冷淡，就证明你们之间是就不会有什么沟通的好结果的。我跟其他的所有的单位99%的单位的负责人也好，我的警局的负责人也好，大家至少会寒暄几句，对吧？或者说，哎，陈老师今天加我微信是有什么事情吗？对不对？人家至少问一问。
0: 所以我跟你讲，证明一件什么事情，就比如给你发消息不回，完了之后呢，朋友圈点完赞时说还忘记回你的消息。
1: 对，
4: 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

0: 没有，不就是用良心来保证，你不讨厌我们台任何一个同事，这一层楼十七层楼里面任何一个 anyone
1: 啊，真的没有特别讨厌的，对，
0: 此刻啊，
1: 有就是有讨厌的，但是没有他的微信。
0: 嗯、讨厌的没有微信，是怎么做到讨厌他呢？你又跟他不熟，
1: 就是因为就是有过接触嘛，有过接触，然后但是没有加微信，而且当对方在就是坐在一起，他加其他人微信的时候，我很巧妙的避开了。对，
0: 你手机没有带？
1: 没有，我就很巧妙的说我上个厕所，然后就走了。对，就不想加他的微信。
0: 男的女的？
1: 男的。对，
0: 那你为什么讨厌他呢？
1: 嗯，
0: 说你能说的，我不强求你。
1: 就
0: 因为我会猜出来，
1: 没有，就是纯粹不喜欢吧，
0: 就看不惯他的做派，
1: 也不是，也没有看不惯，就觉得不喜欢，就是他的风格跟我所能接受的风格是两回事
0: 啊。
1: 对，
0: 那真的还蛮独特的，因为你的风格还蛮大众化的。
1: 啊、对呀、啊，反正我就觉得不喜欢
0: 啊、
1: 而且我觉得。
0: 你现在还能做，比如说这个人不喜欢加，但是他可能跟你有一些业务上的往来，你还是要加一下他吗？
1: 嗯，应该没有，应该没有业务上的往来。
0: 那是谁啊？
1: 他给我打过电话，就有一些事情要请教我的，就给我打过电话。
0: 那很有礼貌啊。
1: 对啊，然后我也很客气的回应他。
0: 你好，杰斯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您，就是怎么才能把英超联赛办好呢？
1: 问张端。你有他微信吧？好的，谢谢，再见。
0: 您不是创始人吗？我想问您一下更多的一些细节。他太年轻了，
1: 我都快老的要死了。对，
0: 您怎么说话呢？怎么就老的要死了？您还年轻着呢。
1: 就是现在，就是搞比赛，跟我们当年不太一样了，有很多新式的东西、新式的概念和想法，所以这个你一定要向他请教的
0: 啊。那我会向张端老师请教。那我能加一下您的微信，然后把我们的方案发给您，您也帮给我们指点一些意见，可以吗？
1: 一起发给他就好了。谢谢，再见。
0: 人家心想说，到底哪里得罪你了？
1: 反正就不喜欢，但是我也不会，我也从来没有在就是别人面前说过他的不好。人家比如说该点赞的点赞，该投票的投票，该说好话的说好话，我从来没有落过。
0: 哎，那你们三个，你们的朋友圈有没有讨厌的人发的什么样的一些朋友圈？有吗？都没有啊。
2: 我找到一个。
1: 嗯，
2: 但是我，
0: 你先给我看看能不能说。
2: 能啊。
0: 你先给我看能不能讲，你觉得能讲，我不一定觉得节目里适合讲。
2: 我真能讲，真能讲，但是我其实就是没有讨厌的人，但只是觉得这个朋友圈感觉
0: 不是非常喜欢。
2: 对，
0: 哦，就不喜欢这朋友圈，我来看看啊。
2: 就是
0: 哎呦，什么玩意儿，这个两百两。

0: 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22:01的时候，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ve 和抖音英超联赛的账号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程杰斯。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1: 是的啊，我的耳机声音可以大一点点吗？
2: 嗯，好
1: 好啊。025-96-911转二号键啊，此时此刻正在为你开通，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今天呢，一共有四位评审嘉宾，那么在四位嘉宾当中获得三票啊，今天难度呢可能略高一点，获得三票就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赠送的毛毯一条。很多朋友已经收到了毛毯啊，大家都说特别的好啊。阿菊收到了没有啊？
3: 我这两天还没有去学校
1: 啊。对
2: 嗯，那杰斯老师，我们等会儿我们伴手歌的时候，我们把设备稍微调整一下，因为你的耳机声音太小，所以导致可能调过大，那边的耳机会消叫。
1: 哦，好，
2: 对，我们稍微等会儿调整一下。哦，没事，我们先来接电话啊，我们等会儿再来调整啊。来，我们朋友们，我们的热线是025-96-911转播二号键哈，欢迎各位来持续的去拨打，我们稍后呢和各位来一起接热线，马上回来。

0: 好，我们今天的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现在迅速的来接听我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有请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来自哪里？
1: 我是扬州的。
0: 扬州的啊，我听听声音是不是参加过我们节目呀？
1: 是的。
0: 好的，那您
1: 今天是918。所以呢，我想来。
0: 对，我们理解您的今天的这个想法啊，但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还是更加轻松的一点去聊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要想听您唱一首歌，您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歌曲呢？
1: 苏华教授不是很好吗？
2: 喂，你好，
0: 喂，
2: Hello，Hello，
0: 好，那我们来换一路热线哈，来，我们02596911转播二号键啊，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你好。
3: 很想参加你们的节目太好了，
0: 哎、谢谢。
3: 哎呀，太活跃了，我是一个老年人。
2: 您来自哪里？
3: 我来自南京。
2: 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3: 我今天唱《映山红》。
2: 映山红，好的，来，开始，
0: 请。
3: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落叶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山红，
2: 岭上
3: 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2: 岭
3: 上开遍哟，映山红。岭上海边有映山红。
0: 好的，谢谢你。
2: 我特别喜欢听我们比如说叔叔阿姨级的这个听众朋友来唱一些红歌和老歌。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演唱当中呢，他们能够帮我们回忆起就是很多就是历史的片段，历史的时刻，在很多重要的节点，我相信我们和收音机前很多年轻人都需要这样的熏陶和需要这样的传承。所以我也特别感谢你能够给我们带来《映山红》这首歌，让我们想起了我们的先辈们哈。那阿姨，我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了呀？
3: 我今年81。

0: 哇，谢谢你用这首歌给我们上了传承的一课。是的，那电话不要。哎呀，我很喜欢你们，我越来越年轻了，好像。是的，是的，是的。
1: 我还是有那个问题想问一下阿姨啊，就是我们聊的一些话题，我不知道您前面九点钟也得听我们节目对吗？
2: 我听的，一直在听。
1: 那要不然我不会打这个电话。谢谢。那我有点担心，我怕你们会听不懂，因为我们聊的有的时候年轻人有一些自己的那个语言，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你们这。
0: 啊，你们听不懂的话没有关系吗？但是这个氛围在啊，
1: 但是我就看着这个热闹劲，我就是很高兴。好的，那阿姨您电话不要挂，麻烦告诉导播您的通联地址，我们会在几天之后给您寄一条由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好吗？
2: 哎呀，谢谢谢谢，
1: 好的，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再见，
0: 再见，
1: 拜拜拜拜，
2: 再见再见。
1: 电话别挂啊，我觉得我们在 随着天气啊逐渐的转凉之后，我们的毛毯会越来越畅销，
0: 肯定的，是的。
1: 然后到夏天的时候呢，请飞跃纺织给我们提供一些夏凉被。
0: 那大家也可以抖音搜索飞跃长熟飞跃纺织的抖音号，
1: 他们现在也开始直播了啊，可以进去看看。我们也欢迎各个类型的一些产品的商家，只要你们能够稳定的时间给我们提供一些奖品。

0: 非常的难，它跟舞蹈不一样，舞蹈我们可以吸气吐气再起跳，但是武术不一样，它武术就是唯快不破，它就是要快，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出掌，你没有反应过来我才能打到你，所以我们在
1: 他们不只能够理解我们的这些武术动作，也能理解我们作品想要传达的精神。
2: 对他

0: 幻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

0: 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

0: 光景，来开启这周末的美好时光。
1: 交广早班车，热点追踪，
2: 热点追踪。
0: 好，今天的热点追踪呢，来聚焦新政啊。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将于明天9月20号起正式施行。那么新条例有哪些新的变化？对于大家日

0: 这也划算，水呀、面霜啊、眼霜啊都有了，也许没有单买的分量大，但是价格一样划算，送人也好看，毕竟是海蓝之谜一整套，有一些人情往来、过生日什么的，放心入手。记住，是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王先生说给老婆整了一套，他说我开窍了，肉眼可见的高兴。那可不，海蓝之谜大家都说是女人的快乐水，明星博主同款，您爱人肯定高兴啊。好了，活动正在继续，海蓝之谜精粹水专柜小1000，小程序下单才300多，还有面霜以及海蓝之谜的套盒，欢迎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浏览购买。
1: 11假期，跟着阿树开启千岛湖自驾3日游，10月2到4，10月4到6，2期可选。由中西湖区之城白小县、打卡啤酒小镇与农夫山泉工厂、2晚5钻灵湖皇冠酒店赠环岛骑行，1479元每人起。报名13739198016，025-5899-4001。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岩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周六清晨7:00至8:00，交广早班车，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9: 各位早上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周末版交广早班车，我是吕杰。在每周六清晨的7:00至8:00，都是我陪您一起刷新最新的新闻资讯，感受清晨的温柔光景，来开启这周末的美好时光吧。
10: 交广早班车，周末气象站。
9: 这个星期呢，全国的入秋进程图正式发布了啊！看到目前秋天脚步也是渐进了，但是也看到此刻虽然是秋天步伐跨过了这个黄河地区，而我们江苏在内的南方地区还是处于夏季哈。那按照常年的气候规律，江淮地区的入秋时间呢，大多是在9月底，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呢，是在10月初。此刻看到呢，我们全省户外还是非常凉爽的啊，在20到23度，而此刻省会南京呢是阴天，户外只有21到22度。
10: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一周回顾。
9: 好，先聚焦最近的出行动态。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运输工作将于下个星期9月23号起正式启动，至10月8号

0: 为期有16天。那根据目前铁路南京站最新消息，本次史上最长的假期运输呢，铁路南京站预计会发送旅客533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呢大约是 9%。也看到双节叠加啊，旅客出行意愿是非常高涨的，所以目前我们江苏包括南京地区各车站的旅客发送量也整体呈现出增长的态势。根据最新预测呢，假期客流最高峰会在10月1号，也有望创下历史的新高。那从目前我们全省各个这个地区包括车票预售情况来看，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像旅游、探亲和学生等出行需求是非常旺盛的，也会进行全面的释放。所以呢，此刻铁路部门也发布了重要的提醒啊，列车的具体开行情况请大家以车站公告或者是中国铁路12306的公告为准，在您出发前要去仔细核对好购票信息上的乘车站，避免跑错，耽误您的行程哦。
1: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2: 吕杰正在直播。
3: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
4: 一周回顾。
0: 也看到在这个星期备受瞩目的平运运河是正式的通航了，全长 134.2 公里，历时4年时间。那么平陆运河呢，也是破除了地域区域的一个发展的困境。
5: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搏，
0: 网络乱象紧盯网络和数据安全防护的薄弱环节，有力保障了全省网络空间的清朗有序。
6: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键盘也不能成为烧人的利器。今年1月，盐城公安机关查处一起利用短视频平台恶意侮辱、造谣诽谤他人的刑事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一名。经查，2025年11月1号以来，王某某通过发布视频、评论留言、直播互动、电话骚扰等方式对张某谩骂侮辱，致使张某不堪其扰，精神崩溃，服药自杀未遂。期间多次引发群众举报投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盐城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曹磊。
7: 本案中，王某某自以为躲在屏幕后随意造谣、恶语相向，只是发泄情绪或蹭热度，殊不知其行为已严重触犯法律底线。根据刑法第246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构成侮辱罪、诽谤罪。目前，王某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6: 今年以来，江苏公安机关深入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严厉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黑客、网络黄赌诈等违法犯罪，强力整治网络谣言、网络水军、网络暴力等突出乱象，坚持群众痛恨什么就坚决打击什么。同时，江苏警方聚焦人民群众
8: 信息，要文明理性发言，不借网络恶意攻击诽谤他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0: 代买门票，也就是买黄牛票。可大家有想过吗？如果您高价委托代买了门票，一旦最后没有票，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呢？近日我们江苏的宜兴法院就审结一起委托代买演唱会门票的纠纷案。

0: 案件。
1: 李某在网络上承接门票代买业务，2025年6月底，他接到订单，客户需要4张某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于是李某找到汤某所在的传媒公司，双方约定采用所谓录入信息的方式预订4场内场连坐门票，官方票价每张1280元。李某一共向汤某转账48000元，同时双方提前说好，如果出现重复购票扣30%费用，如果没有买到票则赔偿30%。宜兴法院徐设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庄新玉：
2: 李某下单之后便一直催促汤某出票进度，直到2025年7月4日，也就是演唱会前一天晚上，汤某才回复其中一组，也就是2张门票已经出票成功了，另外一组还需要再等一等。李某继续催促，直到演唱会当天，汤某仍然答复称要等等，大概率会退票。
1: 眼看拿不到票，李某的客户只能自己另外在正规平台重新购票。李某当即通知汤某停止抢票，但是汤某没有停下操作。后续订单因为身份信息重复购票，被平台直接退票，购票彻底失败。李某给客户完成退款之后，要求汤某按照之前的约定退还一组门票70%费用，合计16800元。汤某却认为出票失败是客户重复购票造成，自己不应当承担损失，拒绝退款。协商无果后，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庄新玉：
2: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按照录入信息方式委托汤某进行购票，同时对重复购票扣30%，无票赔30%，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之间呢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但汤某擅自改用代拍抢票的方式完成了委托事项，导致迟迟未能完成购票，2张门票呢最终因为客户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而出票失败。
1: 最终法院判决汤某向李某返还16800元。法官提醒，网上流传的录入信息、代拍抢票都不属于官方正规售票途径，大多靠线上聊天记录约定权责，交易保障十分薄弱。
2: 广大消费者应当树立理性的购票理念，尽量选择演出主办方授权的正规官方平台购票，不要轻信网络个人、票务中介、黄牛的加价代买购买，同时也应当自觉抵制倒票、高价囤票、倒卖门票的行为。此类行为不仅容易产生民事纠纷，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违法，自身权益也难以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3: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4: 吕杰正在直播。
5: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
6: 一周回顾。
7: 中秋佳节临近了，也看到此刻的月饼市场开始升温，百元以内的礼盒最为畅销哦。
8: 记者走访发现，月饼礼盒专区人气持续走高，苏式、广式月饼货源供应充足。据经营户介绍，月饼礼盒价格跨度合理，30元至100元左右的大众化礼盒主打简约包装，涵盖多个品类，同时有无糖款可供选择，贴合普通家庭节日消费需求。150元至300元档次礼盒多用于商务礼赠。不少企业将月饼礼盒纳入员工福利清单，也有市民采购月饼作为中秋前夕走亲访友的传统伴手礼。
9: 50以内的是走的是最好的，
10: 对，这款我们批发价是20多，里面那个饼的种类口味也多，这款起步是1000盒。
8: 与往年不同的是，市场不再局限于单一传统品类，而是贴合大众饮食需求，兼顾老年群体的传统口感、年轻群体的创新口味以及大众青睐的健康吃法。
10: 现在还是以主打健康为主啊，比如说像那个药食同源就是搭配的，还有那个低糖系列的呀，都是走得比较好的。
8: 月饼热销的同时，中秋团圆宴预订也已提前火爆。今年中秋家宴预订热度很高，商家结合不同家庭用餐需求，推出多款团圆宴席套餐与包厢供市民选择。
11: 中秋节马上到了，家里面有亲戚从上海和无锡赶回来的，今天专门来看了一下环境，准备中秋节吃一顿团团圆圆的一个家宴。
8: 菜品上，淮扬菜依旧是团圆宴席的主打，商家在传统